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添了块命来，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惨淡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来到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而中原戏迷擂台赛呢，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再次来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

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也邀请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这些戏曲段子。比如说在练习气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在舞台上来克服这样的紧张情绪，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支支招。线下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当我们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我们可以把视频的录制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小假期了，在这里呢也是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利用大家的时间可以录上一段视频，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翌日全省阴天，大部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中雨。今天早晨东部、东南部局部呢会有雾，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部分县市区8到9级，最高气温西部、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明天中西部、西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呢有些地方的风相对来说会比较大，所以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做好行程规划。接下来呢我们先听段戏，也方便大家呢可以来在听戏之余开个嗓，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演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豫剧马牌唱腔呢，也是在保留了韵宗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是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听豫剧马牌唱腔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应该是高亢激昂委婉的，同时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种气势给它呈现出来，对不对？演唱我们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也经常呢是大小嗓要相互的结合在一起。在演唱豫剧马牌唱腔的时候，您总结了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这些戏曲唱段。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

0: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在线下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稍后我们继续听戏。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0: 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1: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0: 多一份耐心陪伴，
1: 少一份催促责备，
0: 多一份包容理解，
1: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0: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连同的视频一并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引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这段戏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再说回到刚刚的这段演唱，它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声音的稳定性也很好，气息呢也很足，在演唱的时候基本上是做到了字正腔圆，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特别是剧中的那段笑，哎，也是笑得非常的自然。有时候我们在听这段唱的时候，就有些朋友感觉到他的唱啊，他的笑呢都是很刻意的去呈现出来，没有融入到整个情绪状态当中。就像咱们讲笑话的时候呀，这儿特别的好笑，那你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对不对？而不是说在说的时候呀，本身很好笑，可是呢自己哎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只能用自己的这个笑来去遮掩自己这会儿哎不知所措啊。当这个笑呢就显得很尴尬而且很突兀。而刚刚这位老师他的这个

个笑呢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听起来呢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而且在演唱豫剧长派唱腔的时候，它的吐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吐字呢也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对不对？特别是对于我们豫剧长派唱腔来说，要念准它的尖团字音，同时在演唱的时候也要分出来抑扬顿挫，特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当然大家在学习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用巧计哄元帅。这段唱在听的时候，哪些好朋友在跟着唱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1: 慢点走啊。

0: 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块。4007999681，4007999681，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要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 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定一组多送两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两组三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两组啊，她就说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你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想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两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的朋友，都欢迎您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位朋友啊，我们听听看他唱的怎么样。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这段豫剧唐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王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

说回到刚刚王老师的这一段唱，这一段唱呢，在前面有大概四五十秒的伴奏，我是建议这位老师可以适当的把前面的伴奏给剪掉一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看整场戏的时候，它中间是有伴奏的，是这会儿呢是在转场或者是有表演有动作，而我们在舞台上去参与打擂的时候，如果前面的伴奏过长，要不然你有动作啊，在舞台上呢也是不会显得自己站到那儿，就是很局促啊，就也很紧张，对不对？所以前面的伴奏可以稍微的剪掉一点，让更多的把自己的唱功展示出来。因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三分钟的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大家的唱功，展示大家的表演。当然，在舞台上如何更好的让自己把这种舞台效果呈现出来呢？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爱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朋友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 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

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膏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

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老膏。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供给用过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快，作用力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膏跟普通的膏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膏一天就出膏，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老膏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

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
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1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
继续抢救的意义不

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老高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

0: 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老高用到五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老高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年半，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老高开始算，一晃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老高，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

0: 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嘿，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3: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3: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3: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3: 对，
2: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3: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3: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2: 了。现在端个盆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3: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3: 好极了啊。
2: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3: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
2: 对，现在

0: 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0: 吃鸡蛋呢、
1: 啊，
0: 吃荤菜呀、啊、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
1: 啊、
0: 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哎、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保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
0: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
1: 好的，
0: 很感谢。
1: 好的。我说一说吧，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好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0: 对，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老高他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老高，您会获得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1: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火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嗯。
3: 我念给你听。
1: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火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好高，
1: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1: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胡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啊，
1: 嗯嗯，
3: 我买了，我不能扔了，
1: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1: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3: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
1: 嗯、
3: 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1: 哦，
3: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1: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高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啊、
3: 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1: 嗯，
3: 低压呀是85。
1: 正常了，血压
3: 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1: 嗯，
3: 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1: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
1: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1: 啊、
3: 也不怕热了、
1: 啊、
3: 多吃的也重少吃的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1: 嗯嗯、
3: 原先的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不然还长胖了，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走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1: 嗯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累的。
1: 嗯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1: 啊。
3: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1: 呵，太好了。
3: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尿急、尿频、尿等待。
1: 嗯。
3: 这个用尿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哗哗的，把我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1: 了，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啊。
1: 嗯，
3: 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火膏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皱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
1: 嗯。
3: 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是好，这个入睡难，醒了还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胡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只老高呢，吃的我老伴啊， 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

0: 跟着活老走啊，我看长命能挽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老高，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好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机旁边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活膏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0: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哎，真好。
1: 服用好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0: 好，
1: 健康快乐。
0: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哎，好。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啥，用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老方有没有影响？我。

0: 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是
1: 用了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而用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老高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老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嘛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健康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
0: 嗯、
1: 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5: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6: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7: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6: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7: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

0: 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1: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0: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1: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0: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1: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0: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1: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2: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1: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时间真快哈，一晃是咱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两天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凡是打进电话来订视网膜保护剂的听友，大家起步就是订五组，甚至很多老朋友直接订十组，就是怕之后买不着了。毕竟视网膜保护剂这个价格呀，真的太实惠了，才98块钱一盒。
4: 没错，
2: 98
4: 块钱，说实话对于现在消费水平来说，也就是不到二斤的排骨钱。
2: 那可不
4: 哎，大家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2: 对，
4: 但是用这点钱换回来的可是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
2: 这意义就不一样了。
4: 哎，这里边的三大核心成分，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牛磺酸，其实你在其他的药店里单拿出来任何一个，都能买到对应的单方产品，但是代价可就不一样了。
2: 那是，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啊！我前两天特意去一些药店看了看，单买一瓶润滑用的透明质酸钠滴眼液，或者说咱单买个消炎用的硫酸软骨素，哪怕是这个很普通的啊，一瓶也得60块钱左右。你要是想把这三样都配齐了，就怎么着也得是170-180块钱。
4: 对，自己去药店凑齐这三样，花钱多不说，关键这三种滴眼液你怎么滴？
2: 那就是滴完这个滴那个，轮番来滴呗。
4: 那我问你，这三种滴眼液你要间隔多长时间？
2: 哦，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咱要是严格按照这个间隔时间来滴的话，说实在的，这一天啥也别干了，就光顾着盯着表滴这个眼药水了。
4: 是啊，
2: 你
4: 看费时费力。
2: 是，
4: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医学问题，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钠、牛磺酸的配比，我们自己能掌握好吗？
2: 那肯定掌握不好，咱又不是这个专业的药剂师啊。
4: 是啊，但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不是单一的将三种成分混在一起，里边是有精密配比的，
2: 是有研究的。
4: 你每用的一滴都是三种成分完美融合的。你第一次同时完成了润滑、消炎、稳定眼睛结构三件事。关键是价格，三效合一，一盒才98块钱。
2: 太划算了。
4: 就相当于你花了一半的钱享受到了三倍的客户。
2: 是的。
4: 这才是真正的极致性价比。
2: 没错，而且孙主任，这98元啊，我们用到的那可是三重动物园提取的视网膜保护剂。咱们现在去市面上买的绝大多数滴眼液啊，甚至说有

0: 一些很贵的这个进口的，咱仔细一看成分表，其实全都是化学人工合成的。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那么多难买的进口药，即使你买到了，也经常觉得用了没效果？
0: 嗯，
1: 因为人工合成的成分，它只停留在眼球表面，
0: 对，
1: 进不去。而上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塑渗。
0: 嗯，这可是一个大用处啊！能塑渗就意味着这个药效能真正的直达眼底，这可比说在表面打转转要强太多了。
1: 对，
0: 嗯，
1: 这背后的核心呢，就是因为香港老牌药坚持用动物源提取。
0: 是。
1: 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提取，硫酸软骨素从牛软骨提取，
0: 嗯，
1: 牛磺酸从牛胆汁中提取。这种动物源提取的分子结构和人眼睛的分子结构是非常相似的。
0: 是的。
1: 相似代表着什么？
0: 代表着不排斥吸收好啊，这就跟在医院输血一样，也得配型啊，你这型配对了，它才能说起到救命的这个作用。
1: 没错，
0: 嗯，
1: 我们用的滴眼液想要达到速度特别快、吸收特别高的效果，你首先要保证它的匹配度是很高的。
0: 对，这是前提。
1: 你的匹配度越高，吸收率就越高。
0: 没错，之所以选择从牛的这身上提取，而不是说其他动物，就是因为牛的生物结构和咱人的匹配度它是高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98块钱你能用出几百块钱都达不到的高渗透效果，就是因为这种天然成分的渗透力和生物相容性。
0: 嗯，
1: 香港老牌兽膜保护剂几秒钟就可以渗透角膜表面，三分钟就可以直接渗透到你整个眼球内部组织当中，半小时之内就能解决你眼部干涩红肿的问题，
0: 很快的。
1: 所以说香港老牌兽膜保护剂我们生活当中一定备上。
0: 嗯，
1: 以前我们没机会买不着，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提供这一次。
0: 嗯，
1: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最后一天，
1: 大家一定别错过，
0: 抓住机会啊。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这98块钱啊，我们买的是极致性价比，用的呢是以前从来没用过的从动物当中天然提取的保护剂，它一瓶啊就能顶你平时买的消炎的、营养的、润滑的好几种药，而且还是天然的高渗型提取。机会摆在眼前啊，咱给自己眼睛啊一个用上香港老牌动物源提取好药的这个机会。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今天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没报名的朋友可得抓紧时间了。咱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而且呀，要注意一件事情，特别提醒，
0: 嗯，
1: 不是眼睛啊看不到了，哎，得了严重的眼病了才想起来用视网膜保护剂，
0: 那时候就有点晚了啊。
1: 哎，我告诉大家，无论你现在有没有眼病，
0: 嗯，
1: 只要是想保护眼睛，这三重保护你都要做到。
0: 对，就是现在就要给你的眼睛一个保护啊，用上视网膜保护剂，这三重保护相当于给咱眼睛穿了一层防护衣了。而且目前市面上说真正能够把眼睛做到全方位无死角360度保护的，也就只有咱们这款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了。
1: 对，它里面三大核心成分是环环相扣，直接解决了我们眼睛方方面面的问题，
0: 全覆盖了。
1: 咱们先说里面的透明质酸钠。
0: 嗯，
1: 眼睛要想好不出问题，首先眼睛内部的透明质酸钠就必须得非常充足。
0: 嗯，不能缺了。
1: 哎，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呀？
0: 嗯，这个孙主任我这几天听您讲也听明白了，因为透明质酸钠它是给咱们眼球做润滑的，没了它咱说实在的你可能眼球转动都费劲了。
1: 透明质酸钠就是我们眼组织的润滑油。
0: 嗯，
1: 是避免肌腱性损伤的关键。
0: 是。
1: 咱们每天眨眼要几万次，再加上走路剧烈运动，眼皮和眼球、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都在发生摩擦。
0: 嗯，
1: 如果眼睛里没有润滑液，那应该是什么状态？
0: 肯定是干馍呀。

0: 你得赶紧想办法来补救。
1: 是的，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补的一定是这种天然的透明质酸钠。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视网膜保护剂我们要所有人都用，因为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从牛角膜当中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
0: 嗯，
1: 一颗透明质酸钠可以结合500毫升以上的水。这个我们大家听说过高吸水树脂吗？
0: 这词儿听着挺专业，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哎，这个很简单。
0: 嗯，
1: 就是婴儿纸尿裤里吸水的那层啊合金材料。
0: 嗯嗯，
1: 它的吸水能力通常是500倍。
0: 吸水性特别强。
1: 对，你想一下，咱们这个透明质酸钠锁水能力能达到自身的1000倍。
0: 更高了。
1: 那这东西进到你眼睛里得什么状态？
0: 那就是给眼睛装了一个强力储水库了啊，直接保证大家眼睛的这个深度润滑了。
1: 对，
0: 嗯，
1: 就凭吸水性强视网膜保护剂，你每天滴1到2次、
0: 嗯、
1: 就各一滴就能保证你眼睛里边透明质酸钠含量维持在 90% 以上。
0: 哇、哦、很高啊。
1: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你眼睛还干还痛吗？
0: 不会啦，水分都锁住了，肯定不干也不疼了。
1: 而且这种不干是能够维持啊24小时的。
0: 嗯，
1: 保证你一天眼睛都水润润的。
0: 如果大家仅仅说把视网膜保护剂当成一个治眼干的药水，就有点小看它的意思啊。嗯、
1: 对，屈才了。
0: 嗯，
1: 否则的话呀，我就说了，就像用普通的滴眼液似的，刚滴完你会发现它不干了。
0: 哎，
1: 但过了1小时甚至半小时就不行了。
0: 对，
1: 视网膜保护剂它是让你整个眼睛组织都湿润。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24小时不干，这属于顺理成章迎刃而解的事情。
0: 对，
1: 干涩症状自然就没有了。之前有个干眼患者，他每天感觉就像眼珠子里被撒了一把生石灰。
0: 哦哦，
1: 火烧火燎的痛。
0: 哇，
1: 见不得一点光，平时在屋里都得拉窗帘。
0: 嗯，
1: 家里买几十瓶各种牌子的滴眼液，
0: 没少买呀。
1: 哎，他跟我抱怨说，这种眼药水用上好一点，最多也就是维持半个小时。
0: 嗯，
1: 不用还是干。大家帮他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
0: 我觉得啊，他这就是典型的深度润滑没做到。普通的眼药水多半是人工合成的，就只是把这个眼球表面给你打湿了，然后维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湿润度，但其实根本没有进入到眼睛内部，咱说风一吹就干了。
1: 对，普通的滴眼液让你啊感觉到舒服，是因为里边的水暂时打湿了眼球表面。
0: 嗯，
1: 所以效果时间极短。
0: 是的，
1: 而且更有甚的是里边呢还有防腐剂。
0: 嗯，
1: 越用越干，还会损伤你的泪腺，所以说那种滴眼液是不能长期用的。
0: 嗯，同样是用滴眼液，你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一定要选视网膜保护剂，这是正确的选择。
1: 对呀。
0: 嗯，
1: 所以我让他呀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都停了，
0: 不用了，
1: 就用啊这个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1: 一天1到2次，用了不到1周。
0: 怎么样？
1: 他就跟我说啊，眨眼睛的时候感觉特别丝滑。
0: 嗯，
1: 那种异物感根本不存在了，眼球也不发紧了。
0: 嗯，
1: 眼球不发紧就代表着润滑修复好了。
0: 是的，
1: 这不仅仅是让你感觉的舒服，更重要的是它让你的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有了充足的润滑和支撑，未来你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就没有了。
0: 哎，这是更关键的。
1: 什么角膜磨损、视力下降的隐患全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0: 没错，你用再多的普通滴眼液，贴再多的眼贴啊，咱说都不如用一支视网膜保护剂来的实在。如果说你要想用一个真正能做到保护视力，真正改善有眼干眼涩这些症状的，真正可以长期用的滴眼液，那视网膜保护剂今天一定别错过了啊。今天是咱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98一盒，5盒一组，错过今天那今年就没机会再用了。
1: 为什么说呀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咱们都别错过呢？
0: 嗯，
1: 因为视网膜保护剂呀是人手必备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眼睛出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缺少润滑，

0: 更深层次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眼部自身的抗炎能力会断崖式的下降了。
1: 哦哦，
0: 这就导致很多老年人今天是结膜炎，眼睛啊红的像兔子。
1: 嗯，
0: 明天呢又是角膜炎，痛得睁不开眼睛。
1: 嗯，
0: 甚至发展成更严重的虹膜炎、巩膜炎。
1: 哇、哦，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啊。
0: 对。
1: 听众热线里全是这一类的问题，好多老人家抱怨说，这个眼睛里啊总是有擦不完的分泌物，又黏又黄，早晨起来吧，上下睫毛的眼毛都粘在一块儿，睁眼睛都睁不开，特别费劲。平常呢见风就流泪，遇光就刺痛，总而言之太遭罪了。
0: 这是典型的炎症的表现。
1: 嗯，
0: 大家千万别以为眼睛发炎是小事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眼部炎症如果控制不住，那就是通往失明的快车道，
1: 是大事儿。
0: 角膜炎再往下发展就是角膜溃疡。
1: 嗯，
0: 严重的眼球会穿孔，虹膜炎反复发作，直接导致继发性青光眼、白内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炎症拖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治疗起来就已经非常难了。
1: 是的，咱趁轻啊。所以啊，咱现在有炎症的朋友一定要把炎症控制好。那孙主任，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嗯，就是现在这个眼睛炎症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就大家都觉得说，那有炎症我吃一点消炎药呗。但是眼睛这个炎症吃消炎药有作用吗？
0: 有的啊，会有一点作用，大部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1: 哦，
0: 哎，首先讲什么，这个炎症啊只有一小部分是细菌引起的炎症。
1: 嗯，
0: 如果细菌引起的炎症你用消炎药的眼药水能有点作用。
1: 嗯，
0: 哎，但是大部分是无菌性炎症。
1: 哦，
0: 那你用这些药就毫无意义，没有细菌你用抗生素、消炎药、杀菌药，你去杀谁去？
1: 嗯，
0: 对不对？
1: 不对症。
0: 因为眼睛的生理结构太特殊了，我们反复讲过，眼球内部尤其是角膜、晶状体这些核心部位，
1: 嗯，
0: 它是没有血管的。
1: 对，
0: 它的代谢靠的是眼球内部防水来负责运输。
1: 嗯，
0: 口服消炎药就是靠血液循环运输药物。
1: 是的，
0: 它根本啊到不到眼球里去。
1: 嗯嗯，
0: 药进不去它能有效果吗？
1: 明白了。所以我们针对眼睛这个特殊的部位、特殊的生理结构来说，吃口服消炎药真的不如用视网膜保护剂了。
0: 对。
1: 嗯，
0: 在香港治疗眼部炎症很少让患者口服消炎药。
1: 嗯，
0: 他们都是直接用视网膜保护剂，
1: 直接用它就够了。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含有硫酸软骨素，它属于小分子结构，不需要血循环。
1: 嗯，
0: 滴进去直接穿透角膜，就像一枚精准的导弹一样。
1: 嗯，
0: 直打病灶。
1: 它是非常精准的到达目的地啊，然后呢开始让药效发挥作用了。
0: 对，没错。嗯，硫酸软骨素一进去直接包裹并综合这些致炎因子。
1: 嗯，
0: 就像灭火器一样，瞬间阻断了炎症反应的扩散。
1: 很快的。
0: 它不需要肠道消化，也不需要血液运输。
1: 嗯，
0: 因为它是高活性的动物源提取物，分子活性极高。
1: 嗯，
0: 滴上就能穿透，起效速度极快。
1: 是的。
0: 所以相比之下，你吃半个月的消炎药，伤了胃，伤了肝，药力还到不了眼睛。
1: 嗯，
0: 不如直接用视网膜保护剂滴上去，那个缓解速度你肉眼可见的。
1: 哎，很明显的感受。
0: 之前有患者就是严重的角膜炎。
1: 嗯，
0: 那眼睛红得吓人，黑眼中上都有一层白雾。
1: 哇，
0: 痛得每天晚上睡不着。
1: 哎呦，这太痛苦了。孙主任，他这个是炎症已经侵蚀到角膜了吗？
0: 对，一开始啊用滴眼液还有点效果。
1: 嗯，
0: 眼睛的炎症得到了暂时的消退，但是就是反反复复。
1: 嗯，
0: 好了几天又犯，听隐律说试消炎药，这一周
1: 怎么样，
0: 发现效果还不如滴眼液呢。
1: 你看看，
0: 一点都不见好转，找到我，我让他用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第三天就不磨不痛了， 眼球上的红血丝都逐渐消退了，用了一个月没再复发，
1: 稳定住了。
0: 这就是硫酸软骨素的力量，它直接抑制炎症因子，斩断病根，这可不是那些普通消炎药水能比的。
1: 没错，所以呀，咱广大听友们，咱得算算这笔账啊。你看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药，伤了肝不说啊，炎症啊还没控制住，在那儿干着急。那这种情况大家为什么不尝试一次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呢？尤其是那些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多，或者是做过眼部手术怕感染的朋友，咱们这活动啊最后一天了，98块钱，你用到的不仅仅是润滑啊，别等炎症说把角膜烂穿了再去后悔，现在啊就给眼睛做一个消炎大扫除。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还有点名额啊，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
0: 没错，而且也视网膜保护剂除了有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添加了第三个王牌，牛磺酸，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这直接关系一大批人眼睛到底能不能保住。那就是高血压和高血糖的人群。
1: 哇，这两大人群基数那可太大了啊。
0: 对，很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明明我血压控制得好，一直在吃药，血糖也没事儿，指标都正常。那为什么我的视力还在下降？到医院一查，眼底怎么还是出血了？
1: 哎呦，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组织啊，一定要稳定。之前孙主任讲过哈，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这个眼组织都是不稳定的。不稳定，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前大家认为说，哎呀，可能我血压、血糖控制好了，眼睛就没事儿。但事实有的时候是相反的，你不仅要控制指标，你同时还要让眼组织具有稳定性，才是真的没事儿，真的安全了。
0: 对，咱们身体里边的血液是流动的，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血里边的盐分和糖分每天也会波动。这就导致眼球内部环境的渗透压忽高忽低，
1: 起起落落啊，
0: 就跟我们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冲上云霄，一会儿跌入低谷。身体能舒服吗？
1: 那肯定不舒服啊，这种大起大落的失重感，心脏都受不了，特别难受。
0: 人受不了，眼睛啊更受不了。高血压和高血糖，眼内的各种结构就是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大起大落。尤其啊，是什么人是最怕这种不稳定的？就是那种啊，情绪特别激动，有焦虑症、有抑郁症、有神经官能症，性格呀比较特殊的人群。不管呐、你是一沾火就着，还是心事太多，什么东西啊
1: 总在那想，
0: 这样的人呢是最容易爆忙的。
1: 哇，
0: 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个句话叫什么？人很伤心的时候会一夜哭瞎了眼睛。
1: 哇，有这样的说法。
0: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足够科学道理的。我可以说生机群目前视力严重损伤的老年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大家好好想一想，在你青光眼、白内障突然间爆盲的前一天，你家里发生了什么？
1: 对，
0: 为什么？因为突然间情绪的改变就会造成血压血糖的剧烈波动。就算你没有高血压，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你的心跳能不快吗？
1: 那肯定。
0: 你的血压能不高吗？
1: 全都上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的瞳孔也散大了。
1: 哇、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眼睛的结构就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就会造成爆盲。
1: 哇，
0: 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啊我们眼结构的稳定。目前来讲，能保证眼睛结构稳定最好的就是
1: 视网膜保护剂。
0: 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就把眼睛保护
1: 住。对，不管外边的这个风浪怎么大， 牛磺酸能够保住大家这个眼细胞组织内部啊是风平浪静。
0: 对。
1: 嗯。

0: 原理啊，就在于硫磺酸能调节眼睛结构各种结构里边的渗透压。
1: 嗯，
0: 它就像啊中层的守门员，能锁住啊这些结构里边的水分平衡。不管你外面的血糖飙得多高，不管你啊现在是不是血往脑袋里冲，还是血压怎么波动，哎，有硫磺酸守在门口，这些地方啊就不会脱水，也不会肿胀，
1: 安全的。
0: 香港大学医学院之前做过一个非常直观的对照实验，他们把两组兔子的眼角膜分离出来，第一组直接泡在模拟高血糖高浓度的溶液里，第二组同样的溶液加上硫磺酸，结果你猜怎么样？
1: 肯定不一样。
0: 仅仅过了24小时，第一组没有硫磺酸保护的细胞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褶皱干瘪，甚至坏死，这就解释为什么糖尿病人最容易有眼部并发症。
1: 明白了。
0: 就是因为你的眼底各个细胞结构，都在高糖环境里活活被渴死了。
1: 加了牛磺酸的那组呢？
0: 第二组加了牛磺酸，同样的高糖环境里，细胞依然圆润、饱满、通透，形态和正常结构的时候没有区别，就是只要有牛磺酸，哪怕血糖高点，血压稍微不稳点，咱们眼睛里边的各个结构之间呢，至少是安全的，
1: 对，
0: 不会被破坏。
1: 对，那孙主任，这就相当于给咱们脆弱的这个眼底装了一个稳压器一样啊，不管你身体里这个血糖啊、血压呀，怎么折腾、怎么波动，有了牛磺酸给大家兜底，这个眼组织内部啊，就能在这个保护罩里安安稳稳的了。这才是说咱们高血压、高血糖最需要的一个安全感。
0: 对，里边的结构啊，渗透压一旦稳住了，你就能规避到太多风险了。首先是你视网膜不会水肿了，看东西啊也不会变形扭曲了。其次，血管壁上的细胞膜稳定了，你就不会轻易啊眼底出血了。最关键的是，它能预防可怕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大家千万别觉得失明离你很远，一旦没有牛磺酸的保护，眼底反复出血渗出，就会形成增殖膜。这个膜会死死地拉扯着你的视网膜，最后导致视网膜大面积脱落。到时候你眼前那是一片漆黑，就像拉了电闸一样。再想治就已经太晚了。
1: 是，所以说特别是那些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朋友，不管大家现在这个眼睛有没有症状，这个牛磺酸啊都必须得补上，这是给咱们保住视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啊。
0: 没错。
1: 其
0: 实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咱们这一瓶小小的视网膜保护剂，它承载的是香港老牌药企对品质80年的坚守。
1: 没错。
0: 98块钱你买到的不仅仅是透明质酸钠润滑、硫酸软骨素的消炎、牛磺酸的稳定。你买到的是一套完整针对老年眼病的医疗方案。
1: 这三重保护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咱们今天啊，这不是简单给大家带来一个滴眼液，而是在给所有的听友们提供一个让眼睛重返年轻、远离黑暗的机会了。
0: 对。而且啊，在香港，老百姓对药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的。
1: 是的。
0: 最后啊，经过10年能留下来的药就已经很少了。80年能留下来的，那绝对是精品中的
1: 精
0: 品
1: 了。
0: 视网膜保护剂坚持用动物园提取，坚持高渗透技术，坚持不添加激素防腐剂，这就是对患者的负责。我们平时在其他地方接触不到这么高标准的东西，今天呢才98块钱，其实就是给大家一张通往治疗眼睛的通行证。
1: 那咱们听友们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不仅是98元这么一个极其亲民的价格，更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刚才也说了啊，这是纯正的香港老牌药，只对香港本地出售，其他地区你无论是药房啊还是医院，你根本是买不到，是没有机会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今天呢也想到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啊，大家不管呢你是50、60岁的，只要是你上过学的时候，
1: 嗯，
0: 哎，那每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学校的教室里啊，
1: 眼保健操，
0: 对
1: 啊，
0: 都会响起我们太熟悉的音乐，眼保健操，
1: 对，
0: 开始了。保护眼睛啊，是从小要做的，眼病啊是要保护的，
1: 嗯，
0: 是要预防的，
1: 对，
0: 哎，不要等到啊一米都看不清人脸的时候
1: 才想起来治啊，
0: 哎，不要等啊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时候才想起来，哎，我当时是不是没有保护？
1: 要提前，
0: 一定要提前。
1: 对，
0: 哎，我们大家记住，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说我要多活2年的问题，
1: 嗯，
0: 而是要怎么活的问题。
1: 对，
0: 哎，那怎么活的问题，你去感受这个世界，自己照顾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是什么？
1: 得看得见啊。
0: 对呀，你要一个能看见光明的眼睛。
1: 嗯，
0: 所以说啊，今天讲这些，还是说机会啊，就只有这一次了。
1: 嗯，
0: 你错过了今天活动一结束，再想找同时能防损伤、抗炎症、稳结构的3合1的好药，
1: 那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对，
0: 就只能啊，你亲自飞香港，对不对？
1: 嗯，
0: 我说了，你为了几万块钱的药飞一次还行，
1: 嗯，
0: 你为了一个98块钱的药去飞一次香港，
1: 成本太大了。
0: 香港老牌酵母保护剂，不光是我们老年人的，是全家人的。
1: 还是得抓住机会啊，之前啊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大家没机会用到，那现在机会来了呀，这种三重的动物园提取的更是难得。咱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98块钱一盒，5盒一组，趁着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着98块钱这个价格，赶快把这套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带回家，给自己的眼睛一个机会，给未来的光明一个保障。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3: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4: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5: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6: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4: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6: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6: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4: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6: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5: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4: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1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金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7: 就香港的那个视网膜保护剂，给我赶快把名报上，净上5组的量，这回我必须得多备上一点。这个滴眼液我可要长期的用呢。
0: 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上了啊。 以前用过吗？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说一下。

0: 我这是当年专门去香港看眼科，人家大家就给我推荐让我用的。
1: 嗯，
0: 当时都没给我开别的药，就让我直接去香港大药房买的这个。
1: 嗯，
0: 我这有结膜炎得了五六年了。
1: 嗯，
0: 遭了老罪了啊。
1: 嗯，
0: 平时眼睛又痒又红的，痒起来我恨不得把手伸进去挠上两把呢啊。
1: 嗯嗯，
0: 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眼睛还刺痛刺痛的。出门必须得戴个墨镜，但是我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我感觉还真不一样啊。滴进去以后刚开始就是凉飕飕的啊，
2: 对，
0: 接着我就觉得那种火辣辣的，就是烧疼的那个感觉，这一下就没了。
1: 嗯，
0: 钻心的痒一下给我止住了啊，而且这眼屎也少了，眨巴眨巴眼睛吧也不磨得慌了，特别清爽。
1: 对，香港的眼科也是全世界绝对排第一的，他医生推荐的东西肯定错不了。所以说所有人呢，咱都要用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视网膜保护剂对你这个结膜炎，它里边有一种啊关键成分叫硫酸软骨素，是专门呢抗炎的灭火器。普通药是杀菌的，把细菌杀死了，但炎症因子还在，容易啊反复。这个硫酸软骨素它直接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从根上把炎症的火给你掐灭了，而且它还是从牛软骨中提取的，分子啊活性非常好，滴进去也就直接能穿透角膜，进入眼睛内部去深层消炎，让你的眼睛始终保持一个没有炎症的清洁环境，所以说你才觉得它见效快舒服。
0: 是是是，自从用上这个以后，结膜炎还从来都没犯过啊。现在不光眼睛不红不痒了，而且也不干了，看东西都得亮堂的多了。
1: 哎，因为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配着透明质酸钠，这是专门呢给眼睛润滑补水的，能避免你啊因为炎症导致的结膜再次增厚和粗糙。里面还含有牛磺酸，能稳定你的眼部结构，增强抵抗力，消炎润滑加固。这一套啊组合起来打下来，你的眼睛自然恢复的非常好，以后啊也不容易再犯病了。
0: 还是主任您讲的透彻啊，以前我也用了好多那个鼻炎液，跟这个那真是没法比。这98块钱的视网膜保护剂给我解决了老大问题了啊。
1: 嗯，
0: 这药好倒是好，可就是太难买了。第一次去香港就买了一组，用完觉得好，我还专门跑去买去了啊。
1: 嗯，
0: 结果人家断货了。你看我这跋山涉水的好不容易过去，光这路费就花了快2000块钱的啊，结果呢还让我白跑了一趟，这把我急得在那个药房门口直跺脚。
1: 嗯，
0: 后来我跟人家店员加了个微信，让人家有货了立马通知我。这买个药简直比取经还难的啊，这要是好买点的话，我能连贯着天天用的话，那你说这效果肯定比现在不好的多了嘛。
1: 那肯定的，人家香港啊老牌药主打的就是品质，必须也是天然提取，原材料本身呢就少，工艺又复杂。目前除了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市面上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滴眼液能做到这种配方，普通药店你随便问肯定没有。你之前呢能买出那一组，其实已经算很幸运了。
0: 可不是嘛，你看今天这不在我听你广播里边说有货呢，还能直接寄到家里啊，我就赶快打电话，省得我到时候断了断了我又得跋山涉水的去遭那个罪呢啊。
1: 嗯，
0: 还得花那个冤枉钱，这回我就直接推上五组，让我这眼睛啊彻底的那个消消清清的。
1: 可以的，你这决定很明智，既然有机会咱就一次性把眼睛养好，你还省去了中间缓解和路费，而且价格还是98块钱呢。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在外边随便买点其他的就不管用的那滴眼液都得要个起码150呢啊。
1: 对，
0: 哎你看这98这真的太实惠了，哎我就坐在家里就能用上香港的好药。哎呀谢谢谢谢，真的太感谢主任您了。
1: 啊，不用感谢我啊，药啊是难得，达到之后就好好珍惜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向我们继续咨询。
0: 好好好，
1: 哎
0: 那就谢谢主任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

0: 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一到两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源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哎，孙老师啊，我今年68了。
2: 那
3: 我前一阵啊，我就觉得你看东西啊模糊啊，没有以前那么真定了呢。
2: 嗯，
3: 就看那个门框啊窗框啥的都有点歪歪扭扭回去。
2: 嗯，
3: 特别是到晚上啊，就是那个两眼一抹黑呀、啊、啥都看不着了。完了我看不好吧，我上医院一检查，说是黄斑老化，建议我往眼里面打药，那叫啥玩意儿，什么雷珠啥抗啊，那叫啊
2: 雷珠单抗
3: 啊，说是一针3700块钱，往眼睛上打针，这玩意儿我挺害怕的，而且价格的确是不便宜啊，挺贵呀、啊、你帮我拿拿主意，我这情况到底有没有必要打呀，你看呢？
2: 这个你一定要听我的，你现在呀是68岁，黄斑变性所有的症状都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是跟年龄相关的眼睛退化性的病变，它最后啊都要致盲的。所以说首先呢，你要衡量这个病的结果，你这个年龄也不算大，如果真的再过几年什么都看不着了怎么办？而雷珠单抗对治疗黄斑变性，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效果是很可靠的。所以说的话虽然贵一点，应该3700下不来，连注射费，因为他要做球内注射，就往眼球玻璃体里打，这个应该是4000-7000块钱不同的医院的一个消费水平，我还是建议你打。但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打呀一定要安全。安全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不要把玻璃体打坏，第二个防止复发。雷珠单抗最大的顾忌就是用药的过程中损伤玻璃体之后引起的炎症，黄斑变性治好了，结果造成眼睛的炎症，眼睛的视力反倒会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给你建议，就打雷珠单抗加视网膜保护剂。雷珠单抗负责你控制黄斑变性，视网保护剂保护注射安全，同时防止炎症，别这钱白花了。
3: 哦，哎呀妈，我有退休金，我不怕花钱、我这是怕最后咋的呀，钱花了眼睛还瞎了。那个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呀、啊、黄斑变性能彻底治好吗？
2: 客观来讲啊，彻底恢复到年轻状态不现实。对于黄斑变性，我们用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啊，它不是为了治愈，第一个是为了保护啊眼睛别再得其他病。你到68岁，那我说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哎，就包括老花眼，就一个个不都得来吗？就不要再添新毛病了。再有一个就是选择正确治疗方式，你不管是手术还是雷珠单抗，你得保证你眼睛金遮的。黄斑区也非常脆弱，每一次啊干涩的眨眼，每次眼压的波动对它都是一种损伤，更何况是一次眼球注射。所以说一定要用上哎视网膜保护剂加强保护，要不然会麻烦更多。
3: 那我明白了，那就是得把它养护好，别让它继续往下坏下去，是不是就这个理儿啊？
2: 对，如果你用上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能给你提供三重守护。第一重润滑，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能快速的滋润眼表，还能渗透到眼底，让你的晶状体和玻璃体维持透亮，减少光线折射的干扰，让眼睛啊始终是清亮的，减少黄斑的负担。第二个呢，最关键的是里边的牛磺酸，专门精准调节眼球内部渗透压的，它能让你的视网膜细胞啊处于一个稳定健康的生理环境，不会因为渗透压失衡导致啊细胞萎缩或者是水肿坏死。 你的眼底环境稳稳当当，你才能安心的度过啊看得清的晚年。
3: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我就感觉有底了呢。按照您说的办吧，视网膜保护剂我也先报上名，先去打那个雷珠单抗了。那这保护剂呢，肯定也得用得上呢。
2: 对，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有硫酸软骨素，它可以精准的抑制炎症因子。打了针，眼部肯定有创伤，有炎症风险。这个成分能减轻眼底水肿，让黄斑区细胞啊不再受炎症刺激，慢慢恢复稳定。它能防止你结膜和眼内部啊细菌感染，将术后的保障做得极致。所以说，不管打不打针，这个是你现在必须打。
3: 好，主任呢，那你就给我订六组吧。
2: 帮你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一到两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4: 郑主任您好。
2: 哎，是我啊。
4: 哎呀，终于打通了，你快给我登记上那个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要两组，太划算了呀。
2: 你的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4: 我是白内障，前年呢我还做了一次手术，我本以为啊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结果术后啊这眼睛还是有问题，特别的干，那我感觉眼皮里像有东西磨似的，尤其是到了中午啊，只要我不特意闭眼休息一会呢，眼睛就发酸，还流眼泪。后来医生呢让我用那个什么环孢受滴滴眼液，说是效果比较好的进口药，好用是好用，但是太贵了呀，那一小瓶就得好几百块，长期用下来呀，我那个退休金呢真的扛不住啊。后来还是听病友介绍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我就买来试了试，对，滴上啊眼睛立马就觉得湿润润的，而且呢一点都不伤眼睛，那种酸呐、干呐、磨的感觉一会儿就缓解了，比我那几百块钱的药感觉还好嘞。
2: 咱说呀，合适自己的才是好的嘛，好的滴眼液你不能靠价格来评判的，而是要看里边呢的成分和来源。香港视网膜保护剂虽然价格也只有98块钱，但是你可别小看它，它里边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顶级的天然动物提取物。
4: 哦，
2: 市面上几百块钱的药很多还是化学合成的，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直接从牛的眼角膜里提取的。
4: 哦，
2: 这就好比呀、是以形补形，它能够模拟咱们眼泪的成分，滴进去之后能在你的晶状体和角膜表面瞬间形成一层高密度锁水膜，它能把水分牢牢锁在眼睛里，保证你眨眼的时候不干膜，减少眼皮和眼球的摩擦，你的润滑足够了，眼睛的状态呀自然就改善了。而且长久的保持润滑，眼球表面没有磨损，术后复发的风险都能大大的降低，
4: 还能给我控制复发力呀、我以为光是润眼呢。
2: 香港老牌要讲究的就是全方位保护，除了润滑，它里边还有啊硫酸软骨素，是从啊牛软骨里提取的，专门负责呀、给我们眼睛消炎，清除啊术后残留的垃圾。而且呢，视网膜保护剂里还有牛磺酸，是从牛胆汁里提取的，专门调节眼睛内部的渗透压，让啊眼睛所有的组织结构啊都能喝饱水，润滑消炎，渗透压调节，三管齐下，大家想一想，算一算，这性价比高不高？
4: 确实是啊，这种从动物园当中提取的。

0: 业了，我之前呢的确没用过，效果啊这么好，关键是这个价格呀，98一盒，这谁敢想啊？现在去菜市场买斤牛肉还多少钱呢？这纯动物提取的药啊，才98。
1: 对呀，现在市面上啊，咱就算买个普通的，就是那种啊人工合成的电解液，
0: 嗯，
1: 好一点的也得70-80块钱一支。
0: 是的。
1: 而且功能它还是单一的，但是这个香港的酵母保护剂，98块钱一盒。它就可以做到润滑、消炎、渗透这三个方面，给我们全面控制住。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既便宜又管用。你长期坚持用起来，眼睛内环境好了，你的白内障病程啊，它就不会再恶化，视野就保住了。这就典型的我们说呀，就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太对了，主任，这么好的东西啊，才98块钱，这便宜啊，我可不能错过了。
1: 对。而且不光你可以用，家里啊谁都可以用，大人小孩，
0: 嗯，
1: 对不对？哎，
0: 对，
1: 又省钱，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咱防病。这两组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哎，你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0: 哦，谢谢主任，太感谢了。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喂，叔叔你好。
1: 哎，是我。
4: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帮个忙。
1: 不麻烦，你说。
4: 就是视网膜保护剂吧，给我把这个名报上，我要5组这个量。
1: 别着急啊，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眼睛什么情况？
4: 说起我这个眼睛啊，可麻烦了，青光眼吧。这个病啊特别折磨人啊，致盲率也挺高的，医生说。
1: 嗯。
4: 眼珠子啊胀得像快要爆炸一样，脑袋都感觉钻心的疼痛啊。还伴有恶心啊、呕吐，饭也吃不下。后来我闺女啊带着我看了好多这个大医院，眼科大夫都见了，自身经也受损了，让我要必须啊那个用含牛磺酸的那个眼药水。
1: 嗯，
4: 但是我就照做呀，去药店买了一大堆啊这个牛磺酸眼液。刚开始滴进去的时候啊，凉凉快快的，挺舒服。可是过不了一段时间，也就10多分钟吧，眼睛又长得开始不行了。
1: 嗯嗯。
4: 根本就不管事儿。后来是我一个病友给我介绍说，香港的那个视网膜保护剂，这个用上跟这个区别非常大，特别温和，感觉这个眼睛慢慢慢慢的松弛下来了，特别的舒服，头也不疼了。
1: 普通眼药水啊不管用，就是因为市面上啊大部分牛磺酸眼药水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它的分子结构啊非常单一，关键是什么？活性太低了，只能在眼睛表面转一圈，根本呢进不到眼球内部去调节压力，所以你啊会感觉不管事儿。但是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用的是天然的牛磺酸，它是直接从牛的胆汁中提取出来的动物源性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的眼睛内部环境高度匹配，滴进去呀，它能瞬间穿透角膜，直接调节呀我们眼球内部各个结构的压力，保证渗透压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就像啊给你高压锅放气儿一样，把眼睛里多余的水分代谢掉，压力平衡了，眼睛舒服下来，不胀了，头也就不疼了，同时呢对视神经的压迫，对视网膜的压迫也没有了。不压迫视网膜看东西也就清楚了，不压迫视神经才能保证啊别再出现爆盲的情况。
4: 我这个眼睛啊

0: 哎，控制的特别的好。
1: 嗯，
0: 哎，之前吧，那个大夫看我这个眼压降不下来，都跟我说再不行的话就要做这个手术。我说这个手术咋做的？他说在这个眼球上打一个捆儿。我一听这眼睛上打捆儿，我特别害怕呀，好几天为的是连觉都没有睡着。现在好了，哎，用了那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啊，特别平稳。大夫那个说，现在这个手术没必要做了，不用做了。
1: 对，这就对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它不仅仅呢含有天然的牛磺酸，调节渗透压、调眼压，而且还含有硫酸软骨素，是专门呢消炎的，能消除啊你因为高眼压带来的眼底充血，再加上透明质酸钠的润滑。所以你看，视网膜保护剂是从润滑、消炎、渗透三个方面全方位的保护你的眼睛，把眼病的发展死死的控制住，让你啊远离手术。
0: 听您一讲的话，我就更加明白是咋回事了。关键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咱这平头老百姓这个家庭也能够用得起。
1: 咱说98块钱一盒，用起来非常方便，不用花很多钱，还能把你的青光眼控制住。
0: 所以啊，这么好这个东西，做啥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快帮我登记上吧。
1: 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咱在家啊等着就可以了，药到了继续用，保证啊咱眼睛的健康。
0: 哎，好，非常感谢主任，那我就在家里静静等待
1: 好
0: 的到来。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我们河南呢，有一个小剧种非常的受欢迎，就是来自于泰康的道情。那泰康道情剧团呢，也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团，因为呢只有这一个团啊，绝无仅有，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百年道情的故事。中原大地上戏曲土壤非常的肥沃，在豫东乡间流传一门接地气暖人心的古老艺术，它就是河南道情。扎根乡土，传唱百年，道情以简板鱼骨为乐，用通俗唱腔讲述世间百态。这门古朴的地方小剧种带着泥土的芬芳，一路弦歌不辍，成为豫东百姓心中最难忘的乡音。

河南道情历史悠久，起源于传统的说唱艺术，扎根豫东周口商丘一带，世代在民间口头传。

传唱，起初以单人说唱为主，伴着鱼骨简板行走乡野。历经岁月演变，慢慢的从街头说唱发展成为有角色、有身段、有剧目、独具特色的地方小剧种，深深的融入一方水土的生活。

一统鱼骨响，百年到情长。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小剧种泰康道情的百年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道情的唱腔质朴明快，朗朗上口，曲调丰富多变，既有婉转抒情的慢板，也有铿锵热闹的流水板。表演形式简约灵动，唱词通俗易懂，不刻意去雕琢，却句句贴近民心。剧目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伦理佳话、生活趣事，唱家长里短，演善恶美丑，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灯，啊，串来串到哟，还有个一家能打东西，莫说别。

0: 我问你嫌我做啥哩？
1: 不嫌吃不嫌喝，谢谢你款待俺的女婿
0: 呀。
1: 不是哩，谢谢。

在百年的传承间，河南道情积累下大批经典剧目，王金度借粮、张廷秀私访、雷公子投亲等曲目家喻户晓，一代代民间艺人坚守戏台，用心打磨唱腔，演绎故事。没有华丽的包装，全凭扎实功底与真挚演绎，让一出出老戏在乡间舞台久演不衰。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

0: 的八种食材啊，他们研磨成细粉，吃的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块。400-799-9681，400-799-9681，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要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

0: 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你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2: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1: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3: 一统鱼骨响，百年道情长。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小剧种泰康道情的百年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作为小众的地方剧种，道情一路走来历经风雨，许多老艺人不忘初心，坚守乡野舞

走村串巷，送戏下乡。他们不计名利，一心守护本土文脉，用毕生的精力倾注在这门乡土艺术上。正是这份执着的坚守，才让古老的道情没有淹没在岁月之中。

有我有志气呀，写一写浪夫，后来王某神传灯泡摇旗

一统鱼骨响，百年到情长。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小剧种泰康道情的百年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如今河南泰康道情早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重视与保护。众多的道情老艺人倾囊相授，年轻后辈潜心学艺，新编剧目不断涌现，古老唱腔融入新时代风采。从乡间地头到专业舞台，道情不断地焕发新生，乡土韵味依旧醇厚绵长。

想啊当初俺拜天地，俺那是玩耍，谁知

江啊，想起来还一家好亲戚啊，一招不带。

文化的鲜活印记，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心声。岁月流转，乡音未改，愿这缕质朴动听的梨园乡韵继续地传唱下去，扎根沃土，生生不息，在中原大地上永久地回响。

情。

的铺子保持着

哭

0: 有手插穿肠吗？
1: 他们有手穿肠？这么说他们有手穿肠？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拾了。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 而贵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老膏。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供给用过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 尤其是

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一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

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技丸、散、高、丹、酒、露、汤、定八大技型，高技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

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

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依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老高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老高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老高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壁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老高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老高，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

0: 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4: 嘿，
3: 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4: 是吧。
3: 哎，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4: 就是
3: 哎，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好像拿不动一样啊。
4: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哎
1: 啊，冷痛冷痛的，
0: 嗯，
1: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0: 啊，
1: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1: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
0: 嗯、
1: 就是感觉睡不好，嗯，
0: 啊、
1: 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
0: 嗯，
1: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嗯，
1: 啊啊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0: 啊，
1: 嗯，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哎哎哎。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0: 啊，
1: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1: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
0: 嗯嗯。
1: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哎抬起来抬高抬高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1: 对呀、啊、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
0: 嗯，
1: 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
1: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1: 是
0: 不是，嗯。
1: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1: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1: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
0: 嗯嗯，
1: 很舒服。
0: 啊，
1: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
0: 啊、
1: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
1: 啊，
0: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啊，
1: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就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1: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1: 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1: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哦、
1: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1: 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老高嘛，然后。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0: 嗯嗯
1: 嗯。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
0: 好的，
1: 哎，
0: 我说一说吧，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

0: 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好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啊，
1: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您
1: 的
0: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高兴了，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1: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老膏，您会获得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火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火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火膏，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呢，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07，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低压呀是85。
0: 啊，那正常了，血压。
3: 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另外呀，以前呢、啊我有萎缩性胃炎，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他还饿。
4: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
4: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也不怕热了，多吃的也重，少吃的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原先的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了，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4: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4: 嗯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累的。
4: 嗯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就反正比骆驼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0: 啊，
3: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0: 呵，太好了。
3: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尿急、尿频、尿等待。
4: 嗯。
3: 这个又尿尿回尿啊，就憋得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哗哗的，把我高兴哭了。
0: 哈，
3: 这个特别好
0: 了，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那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火锅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那个睡眠也不知好，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膏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0: 您应当感谢的是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有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老高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0: 嗯，确实是这样、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哈。
4: 嗯，
3: 哎，真好。
0: 服用好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3: 好，
0: 健康快乐。
3: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0: 好，再会，
3: 再见，
0: 哎，
3: 还好。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5: 现在我用这个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5: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啥，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5: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

0: 么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一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只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药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1: 对，你说的对。
0: 而用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老高啊。
1: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老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嘛啊。
1: 好，你说的对、啊、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1: 而且我也告诉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祝贺你啊，健康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

0: 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意难，心灵叫罗旋。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千步。

去也。

些钱工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红，不读受出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成什么

去。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官。

他们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看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灾。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1: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2: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3: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4: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2: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4: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4: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2: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4: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2: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3: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
2: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1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时间真快哈，一会儿是咱活动最后一篇了。这两天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凡是打进电话来订视网膜保护剂的听友，大家起步就是订5组，甚至很多老朋友直接订10组，就是怕之后买不着了。毕竟视网膜保护剂这个价格呀，真的太实惠了，才98块钱一盒。
6: 没错，
3: 嗯，
6: 98块钱，说实话，对于现在消费水平来说，也就是不到2斤的排骨钱。
3: 那可不，
6: 哎，大家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3: 对，
6: 但是用这点钱换回来的，可是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
3: 嗯，这意义就不一样了。
6: 哎，这里边的三大核心成分：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牛磺酸。其实你在其他的药店里呀，单拿出来任何一个，
3: 嗯，
6: 都能买到对应的单方产品，
3: 嗯，
6: 但是代价可就不一样了。
3: 那是，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啊！我前两天特意去一些药店看了看，单买一瓶润滑用的透明质酸钠滴眼液，或者说咱单买个消炎用的硫酸软骨素，哪怕是这个很普通的啊，一瓶也得60块钱左右。你要是想把这三样都配齐了，就怎么着也得是170-180块钱。
6: 对，自己去药店凑齐这三样，花钱多不说，关键这三种滴眼液你怎么滴？
3: 那就是滴完这个滴那个，轮番来滴呗。
6: 那我问你，这三种滴眼液你要间隔

0: 多长时间？
1: 哦，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咱要是严格按照这个间隔时间来滴的话，说实在的，这一天啥也别干了，就光顾着盯着表滴着眼药水了。
0: 是啊，
1: 嗯，
0: 你看费时费力，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医学问题，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钠、牛磺酸的配比，
1: 嗯，
0: 我们自己能掌握好吗？
1: 那肯定掌握不好，咱又不是这个专业的药剂师啊。
0: 是啊，但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不是单一的将三种成分混在一起，
1: 嗯，
0: 里边是有精密配比的，
1: 是有研究的，
0: 你每用的一滴都是三种成分完美融合的。
1: 嗯，
0: 你第一次同时完成了润滑、消炎、稳定眼睛结构三件事。
1: 嗯，
0: 关键是价格，三效合一，一盒才98块钱，
1: 太划算了，
0: 就相当于你花了一半的钱享受到了三倍的客户。
1: 是的，
0: 这才是真正的极致性价比。
1: 没错，而且孙主任，这98元啊，我们用到的那可是三重动物园提取的视网膜保护剂。咱们现在去市面上买的绝大多数滴眼液啊，甚至说有一些很贵的这个进口的，咱仔细一看成分表，其实全都是化学人工合成的。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那么多难买的进口药，即使你买到了，也经常觉得用了没效果？
1: 嗯，
0: 因为人工合成的成分它只停留在眼球表面，
1: 对，
0: 进不去，而视网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塑渗。
1: 嗯，这可是一个大用处啊，能塑渗就意味着这个药效能真正的直达眼底，这可比说在表面打转转要强太多了。
0: 对，
1: 嗯，
0: 这背后的核心呢，就是因为香港老牌药坚持用动物园提取。
1: 是，
0: 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提取，硫酸软骨素从牛软骨提取，
1: 嗯，
0: 牛磺酸从牛胆汁中提取。这种动物园提取的分子结构和人眼睛的分子结构是非常相似的。
1: 是的，
0: 相似代表着什么？
1: 代表着不排斥吸收好啊，这就跟在医院输血一样，也得配型啊，你型配对了，它才能说起到救命的这个作用。
0: 没错，
1: 嗯，
0: 我们用的滴眼液想要达到速度特别快、吸收特别高的效果，你首先要保证它的匹配度是很高的。
1: 对，这是前提。
0: 你的匹配度越高，吸收率就越高。
1: 没错，之所以选择从牛的这身上提取，而不是说其他动物，就是因为牛的生物结构和咱人的匹配度它是高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98块钱你能用出几百块钱都达不到的高渗透效果，就是因为这种天然成分的渗透力和生物相容性。
1: 嗯，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几秒钟就可以渗透角膜表面，三分钟就可以直接渗透到你整个眼球内部组织当中，半小时之内就能解决你眼部干涩红肿的问题，
1: 很快的。
0: 所以说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我们生活当中一定备上。
1: 嗯，
0: 以前我们没机会买不着，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提供这一次。
1: 嗯，
0: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对，最后一天，
0: 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抓住机会啊。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这98块钱啊，我们买的是极致性价比，用的呢是以前从来没用过的从动物当中天然提取的保护剂，它一瓶啊就能顶你平时买的消炎的、营养的、润滑的好几种药，而且还是天然的高渗型提取。机会摆在眼前啊，咱给自己眼睛啊一个用上香港老牌动物园提取好药的这个机会。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今天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没报名的朋友可得抓紧时间了。咱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呀，要注意一件事情，特别提醒，
1: 嗯，
0: 不是眼睛啊看不到了，哎，得了严重的眼病了才想起来用视网膜保护剂，
1: 那时候就有点晚了啊。
0: 哎，我告诉大家，无论你现在有没有眼病，
1: 嗯，
0: 只要是想保护眼睛，这三重保护你都要做到。
1: 对，就是现在就要给你的眼睛一个保护啊。 用上视网膜保护剂，这三重保护相当于给咱眼睛穿了一层防护衣了。而且目前市面上说真正能够把眼睛做到全方位无死角360度保护的，也就只有咱们这款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了。
0: 对，它里面三大核心成分是环环相扣，直接解决了我们眼睛方方面面的问题，
1: 全覆盖了。
0: 咱们先说里面的透明质酸钠。眼睛要想好不出问题，首先眼睛内部的透明质酸钠就必须得非常充足。
1: 不能缺了。
0: 哎，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呀？
1: 这个孙主任，我这几天听您讲也听明白了。因为透明质酸钠它是给咱们眼球做润滑的，没了它，咱说实在的，你可能眼球转动都费劲了。
0: 透明质酸钠就是我们眼组织的润滑油，是避免肌腱性损伤的关键。
1: 是，
0: 咱们每天眨眼要几万次，再加上走路剧烈运动，眼皮和眼球、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都在发生摩擦。如果眼睛里没有润滑液，那应该是什么状态？
1: 肯定是干磨呀。你别说走路了，就坐在那儿眨一下眼睛都会觉得特别的疼，然后磨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而且当你觉得眨眼磨得慌，转眼费劲的时候，说明你眼睛里的透明质酸钠已经不足 40% 了。
1: 已经很低了。
0: 哎，这就好比我们老年人的膝盖关节腔里没有润滑液了，骨头磨骨头能不疼吗？
1: 肯定疼啊。
0: 眼睛也是一样。眼皮磨角膜，那是软刀子割肉。
1: 哎呦，这种感觉太痛苦了啊。这个时候大家说光靠忍着那可不行，你得赶紧想办法来补救。
0: 是的，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补的一定是这种天然的透明质酸钠。所以为什么说视网膜保护剂我们要所有人都用，因为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从牛角膜当中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一颗透明质酸钠可以结合500毫升以上的水，这个我们大家听说过高吸水树脂吗？
1: 这词儿听着挺专业，好像在哪儿听过。
0: 哎，这个很简单。就是婴儿纸尿裤里吸水的那层啊合金材料。它的吸水能力通常是500倍，
1: 吸水性特别强。
0: 对，你想一下，咱们这个透明质酸钠锁水能力能达到自身的1000倍，
1: 更高了。
0: 那这东西进到你眼睛里得什么状态？
1: 那就是给眼睛装了一个强力储水库了啊，直接保证大家眼睛的这个深度润滑了。
0: 对，就凭吸水性强视网膜保护剂，你每天滴1到2次，就各一滴，就能保证你眼睛里边透明质酸钠含量维持在 90% 以下。
1: 哇，很高啊。
0: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你眼睛还干还痛吗？
1: 不会啦，水分都锁住了，肯定不干也不疼了。
0: 而且这种不干是能够维持啊24小时的。保证你一天眼睛都水润润的。
1: 如果大家仅仅说把视网膜保护剂当成一个治眼干的药水，就有点小看它的意思啊。
0: 对，屈才了。否则的话呀，我就说了，就像用普通的滴眼液似的，刚滴完你会发现它不干了。但过了1小时甚至半小时就不行了。
1: 对，
0: 视网膜保护剂它是让你整个眼睛组织都湿润。哎，所以说你眼睛24小时不干，这属于顺理成章迎刃而解的事情。
1: 对，
0: 干涩症状自然就没有了。之前有个干眼患者，他每天感觉就像眼珠子里被撒了一把生石灰。火烧火燎的痛。见不得一点光，平时在屋里都得拉窗帘。家里买几十瓶各种牌子的滴眼液，
1: 没少买呀。
0: 哎，他跟我抱怨说这种眼药水用上好一点，最多也就是维持半个小时，不用还是干。大家帮他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
1: 我觉得啊，他这就是典型的深度润滑没做到。普通的眼药水多半是人工合成的，就只是把这个眼球表面给你打湿了，然后维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湿润度，但其实根本没有进入到眼睛内部，咱说风一吹就干了。
0: 对， 普通的电影液让你感觉到舒服，

0: 觉的时候，感觉特别丝滑。
1: 嗯，
0: 那种异物感根本不存在了，眼球也不发紧了。
1: 嗯，
0: 眼球不发紧就代表着润滑修复好了。
1: 是的，
0: 这不仅仅是让你感觉的舒服，更重要的是它让你的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有了充足的润滑和支撑，未来你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就没有了。
1: 哎，这是更关键的。
0: 什么角膜磨损、视力下降的隐患，全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1: 没错，你用再多的普通滴眼液，贴再多的眼贴啊，咱说都不如用一支视网膜保护剂来的实在。如果说你要想用一个真正能做到保护视力，真正改善有眼干眼涩这些症状的，真正可以长期用的滴眼液，那视网膜保护剂今天一定别错过了啊。今天是咱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98一盒，5盒一组，错过今天那今年就没机会再用了。
0: 为什么说呀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咱们都别错过呢？
1: 嗯，
0: 因为视网膜保护剂啊是人手必备的。
1: 是的，
0: 大家要知道眼睛出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缺少润滑，更深层次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眼部自身的抗炎能力会断崖式的下降了。
1: 哦哦，
0: 这就导致很多老年人今天是结膜炎，眼睛啊红得像兔子。
1: 嗯，
0: 明天呢又是角膜炎，痛得睁不开眼睛。
1: 嗯，
0: 甚至发展成更严重的虹膜炎、巩膜炎。
1: 哇、哦、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啊。
0: 对，
1: 听众热线里全是这一类的问题，好多老人家抱怨说这个眼睛里啊总是有擦不完的分泌物，又黏又黄，早晨起来吧上下睫毛的眼毛都粘在一块儿，睁眼睛都睁不开，特别费劲，平常呢见风就流泪，遇光就刺痛，总而言之太遭罪了。
0: 这是典型的炎症的表现。
1: 嗯，
0: 大家千万别以为眼睛发炎是小事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眼部炎症如果控制不住，那就是通往失明的快车道，
1: 是大事儿。
0: 角膜炎再往下发展就是角膜溃疡。
1: 嗯，
0: 严重的眼球会穿孔，虹膜炎反复发作，直接导致继发性青光眼、白内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炎症拖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治疗起来就已经非常难了。
1: 是的，咱趁轻啊。所以啊咱现在有炎症的朋友一定要把炎症控制好。那孙主任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嗯、就是现在这个眼睛炎症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就大家都觉得说那有炎症我吃一点消炎药呗。但是眼睛这个炎症吃消炎药有作用吗？
0: 有的啊，会有一点作用，大部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1: 哦，
0: 哎，首先讲什么，这个炎症啊只有一小部分是细菌引起的炎症。
1: 嗯，
0: 如果细菌引起的炎症你用消炎药的眼药水能有点作用。
1: 嗯，
0: 哎，但是大部分是无菌性炎症。
1: 哦，
0: 那你用这些药就毫无意义，没有细菌你用抗生素、消炎药、杀菌药你去杀死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不对症。
0: 因为眼睛的生理结构太特殊了，我们反复讲过，眼球内部尤其是角膜、晶状体这些核心部位，
1: 嗯，
0: 它是没有血管的。
1: 对，
0: 它的代谢靠的是眼球内部防水来负责运输。
1: 嗯，
0: 口服消炎药就是靠血液循环运输药物。
1: 是的，
0: 它根本啊到不到眼球里去。
1: 嗯嗯，
0: 药进不去它能有效果吗？
1: 明白了。所以我们针对眼睛这个特殊的部位、特殊的生理结构来说，吃口服消炎药真的不如用视网膜保护剂了。
0: 对，
1: 嗯，
0: 在香港治疗眼部炎症很少让患者口服消炎药。
1: 嗯，
0: 他们都是直接用视网膜保护剂，
1: 直接用它就够了。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含有硫酸软骨素，它属于小分子结构，不需要血液循环。
1: 嗯，
0: 滴进去直接穿透角膜，就像一枚精准的导弹一样，
1: 嗯，
0: 直达病灶。
1: 它是非常精准的到达目的地啊，然后呢开始让药效发挥作用了。
0: 对，没错、嗯、硫酸软骨素一进去直接包裹并综合这些致炎因子。
1: 嗯。

0: 就像灭火器一样，瞬间阻断了炎症反应的扩散。
1: 很快的。
0: 它不需要肠道消化，也不需要血液运输。因为它是高活性的动物源提取物，分子活性极高。滴上就能穿透，起效速度极快。
1: 是的。
0: 所以相比之下，你吃半个月的降炎药，伤了胃，伤了肝，药力还到不了眼睛。不如直接用视网膜保护剂滴上去，那个缓解速度你肉眼可见的。
1: 哎，很明显的感受。
0: 之前有患者就是严重的角膜炎。那眼睛红得吓人，黑眼中上都有一层白雾。
1: 哇，
0: 痛得每天晚上睡不着。
1: 哎呦，这太痛苦了。孙主任，他这个是炎症已经侵蚀到角膜了吗？
0: 对，一开始用滴眼液还有点效果。眼睛的炎症得到了暂时的消退，但是就是反反复复。好了几天又犯，听隐秘说试香药，这一周
1: 怎么样？
0: 发现效果还不如滴眼液呢。
1: 你看看，
0: 一点都不见好转。找到我，我让他用视网膜保护剂。第三天就不磨不痛了，眼球上的红血丝都逐渐消退了，用了一个月没再复发，
1: 稳定住了。
0: 这就是硫酸软骨素的力量，它直接抑制炎症因子，斩断病根。这可不是那些普通消炎药水能比的。
1: 没错，所以呀，咱广大听友们，咱得算算这笔账啊！你看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药，伤了肝不说啊，炎症啊还没控制住，在那儿干着急。那这种情况，大家为什么不尝试一次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呢？尤其是那些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多，或者是做过眼部手术怕感染的朋友，咱们这活动啊，最后一天了，98块钱，你用到的不仅仅是润滑啊，别等炎症说把角膜烂穿了再去后悔，现在啊，就给眼睛做一个消炎大扫除。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还有点名额啊，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
0: 没错。而且呀，视网膜保护剂除了有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添加了第三个王牌，牛磺酸，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这直接关系一大批人眼睛到底能不能保住。那就是高血压和高血糖的人群。
1: 哇，这两大人群基数那可太大了啊。
0: 对，很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明明我血压控制得好，一直在吃药，血糖也没事，指标都正常。那为什么我的视力还在下降？到医院一查，眼底怎么还是出血了？
1: 哎呦，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组织啊，一定要稳定。之前孙主任讲过哈，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这个眼组织都是不稳定的。不稳定，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前大家认为说，哎呀，可能我血压、血糖控制好了，眼睛就没事儿。但事实有的时候是相反的。你不仅要控制指标，你同时还要让眼组织具有稳定性，才是真的没事儿，真的安全了。
0: 对，咱们身体里边的血液是流动的，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血里边的盐分和糖分每天也会波动。这就导致啊，眼球内部环境的渗透压忽高忽低，
1: 起起落落啊，
0: 就跟我们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冲上云霄，一会儿跌入低谷。身体能舒服吗？
1: 那肯定不舒服啊，这种大起大落的失重感，心脏都受不了，特别难受。
0: 人受不了，眼睛啊更受不了。高血压和高血糖，眼内的各种结构就是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大起大落。尤其啊，是什么人是最怕这种不稳定的？就是那种啊，情绪特别激动。有焦虑症、有抑郁症、有神经官能症，性格呀比较特殊的人群。哎，不管呐，你是一沾火就着，还是啊心事太多，什么东西啊
1: 总在那想，
0: 这样的人呢是最容易爆忙的。
1: 哇，
0: 哎，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个句话叫什么？人很伤心的时候，会一夜哭瞎了眼睛。
1: 哇。

0: 有这样的说法。
1: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足够科学道理的。
0: 嗯，
1: 我可以说生机群目前视力严重损伤的老年朋友，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大家好好想一想，在你青光眼、白内障突然间爆盲的前一天，
0: 嗯，
1: 你家里发生了什么？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突然间情绪的改变就会造成血压血糖的剧烈波动。
0: 嗯，
1: 就算你没有高血压，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你的心跳能不快吗？
0: 那肯定。
1: 你的血压能不高吗？
0: 全都上来了。
1: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的瞳孔也散大了。
0: 哇、
1: 哦！哎，所以说这个时候眼睛的结构就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0: 嗯嗯，
1: 就会造成爆盲。
0: 哇！
1: 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啊，我们眼结构的稳定。
0: 嗯，
1: 目前来讲，能保证眼睛结构稳定最好的就是视网膜
0: 保护剂。
1: 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就把眼睛保护住。
0: 对，不管外边的这个风浪怎么大，牛磺酸能够保住大家这个眼细胞组织内部啊是风平浪静。
1: 对，
0: 嗯，
1: 原理啊就在于牛磺酸能调节眼睛结构各种结构里边的渗透压。
0: 嗯，
1: 它就像啊中层的守门员，能锁住啊这些结构里边的水分平衡。不管你外面的血糖飙得多高，不管你啊现在是不是血往脑袋里冲，
0: 哎，
1: 还是血压怎么波动，哎，有牛磺酸守在门口，这些地方啊就不会脱水，
0: 嗯，
1: 也不会肿胀，
0: 安全的。
1: 香港大学医学院之前做过一个非常直观的对照实验，他们把两组兔子的眼角膜分离出来，
0: 嗯，
1: 第一组直接泡在模拟高血糖高浓度的溶液里，
0: 嗯。
1: 第二组同样的溶液加上硫磺酸，结果你猜怎么样？
0: 肯定不一样。
1: 仅仅过了24小时，第一组没有硫磺酸饱和的细胞，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0: 哦，
1: 褶皱干瘪，甚至坏死。
0: 嗯，
1: 这就解释为什么糖尿病人最容易有眼部并发症。
0: 明白了，
1: 就是因为你的眼底各个细胞结构，
0: 嗯，
1: 都在高糖环境里活活被渴死了。
0: 加了牛磺酸的那组呢？
1: 第二组加了牛磺酸，同样的高糖环境里，细胞依然圆润、饱满、通透，
0: 嗯，
1: 形态和正常结构的时候没有区别，
0: 嗯，
1: 就是只要有牛磺酸，哪怕血糖高点、血压稍微不稳点，咱们眼睛里边的各个结构之间呢、啊，至少是安全的，
0: 对，
1: 不会被破坏。
0: 对，那孙主任，这就相当于给咱们脆弱的这个眼底装了一个稳压器一样啊、嗯！不管你身体里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啊、怎么折腾、怎么波动，有了牛磺酸给大家兜底，这个眼组织内部啊就能在这个保护罩里安安稳稳的了。这才是说咱们高血压、高血糖最需要的一个安全感。
1: 对。里边的结构啊，渗透压一旦稳住了，你就能规避到太多风险了。
0: 嗯，
1: 首先是你视网膜不会水肿了，看东西呀、啊、也不会变形扭曲了。
0: 哎，
1: 其次血管壁上的细胞膜稳定了，你就不会轻易啊眼底出血了。
0: 嗯，
1: 最关键的是它能预防可怕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
0: 嗯，
1: 大家千万别觉得失明离你很远，一旦没有牛磺酸的保护，眼底反复出血渗出，就会形成增值膜。
0: 哦，
1: 这个膜会死死的拉扯着你的视网膜，最后导致视网膜大面积脱落。
0: 哦，
1: 到时候你眼前那是一片漆黑，就像拉了电闸一样。
0: 嗯，
1: 再想治就已经太晚了。
0: 是，所以说特别是那些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朋友，不管大家现在这个眼睛有没有症状，这个牛磺酸啊都必须得补上，这是给咱们保住视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啊。
1: 没错。
0: 嗯，
1: 其实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儿。
0: 嗯，
1: 咱们这一瓶小小的视网膜保护剂，它承载的是香港老牌药企对品质80年的坚守。
0: 没错。
1: 98块钱你买到的不仅仅是透明质酸钠润滑、硫酸软骨素的消炎、牛磺酸的稳定。
0: 嗯。
1: 你买到的是一套完整针对老年眼病的医疗方案。
0: 这三重保护是环环相

0: 后缺一不可的。咱们今天啊，这不是简单给大家带来一个滴眼液，而是在给所有的听友们提供一个让眼睛重返年轻、远离黑暗的机会了。
1: 对，而且啊，在香港，老百姓对药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的。
0: 是的，
1: 哎，最后啊，经过十年。能留下来的药就已经很少了。80年能留下来的，那绝对是精品中的
0: 精
1: 品
0: 了。
1: 视网膜保护剂坚持用动物园提取，坚持高渗透技术，坚持不添加激素防腐剂，这就是对患者的负责。我们平时啊，在其他地方接触不到这么高标准的东西，今天呢才98块钱。其实就是给大家一张通往治疗眼睛的通行证。
0: 那咱们听友们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不仅是98元这么一个极其亲民的价格，更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刚才也说了啊，这是纯正的香港老牌药，只对香港本地出售，其他地区你无论是药房啊还是医院，你根本是买不到，是没有机会的。
1: 对，而且呀，我今天呢也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所有啊，大家不管呢你是50、60岁的，只要是你上过学的时候，哎，那每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学校的教室里啊，
0: 眼保健操，
1: 对啊，都会响起我们太熟悉的音乐，眼保健操，
0: 对，
1: 开始了。保护眼睛啊，是从小要做的，眼病啊是要。保护的，是要预防的，
0: 对，
1: 哎，不要等到啊一米都看不清人脸的时候
0: 才想起来治啊，
1: 哎，不要等啊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时候才想起来，哎，我当时是不是没有保护，
0: 要提前，
1: 一定要提前，
0: 对，
1: 哎，我们大家记住，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说我要多活2年的问题，而是要怎么活的问题。
0: 对，
1: 哎，那怎么活的问题，你去感受这个世界，自己照顾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是什么？
0: 得看得见啊。
1: 对呀，你要一个能看见光明的眼睛。所以说啊，今天讲这些，还是说机会啊，就只有这一次了。你错过了今天，活动一结束，再想找同时能防损伤、抗炎症、稳结构的3合1的好药，
0: 它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对，
1: 就只能啊你亲自飞香港，对不对？我说了，你为了几万块钱的药飞一次还行，你为了一个98块钱的药去飞一次香港，
0: 成本太大了。
1: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不光是我们老年人的，是全家人的，
0: 还是得抓住机会啊。之前啊，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大家没机会用到，那现在机会来了呀，这种三重的动物园提取的更是难得。咱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98块钱一盒，5盒一组，趁着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着98块钱这个价格，赶快把这套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带回家，给自己的眼睛一个机会，给未来的光明一个保障。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3: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4: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5: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6: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4: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6: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6: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

0: 所有百姓都在用。
1: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0: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1: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2: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1: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3: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陈老师，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就香港的那个视网膜保护剂，给我赶快把名报上，净上五组的量，这回我必须得多备上一点。这个滴眼液我可要长期的用呢。
4: 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上了啊。以前用过吗？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说一下。
5: 当然用过。
4: 嗯。
5: 我这是当年专门去香港看眼科，人家大家就给我推荐让我用的。
4: 嗯。
5: 当时都没给我开别的药，就让我直接去香港大药房买的这个。
4: 嗯。
5: 我这有结膜炎，得了五六年了。
4: 嗯。
5: 遭了老罪了啊。
4: 嗯。
5: 平时眼睛又痒又红的，痒起来我恨不得把手伸进去挠上两把呢啊。
4: 嗯嗯。
5: 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眼睛还刺痛刺痛的。出门必须得戴个墨镜，但是我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我感觉还真不一样啊。滴进去以后刚开始就是凉飕飕的啊。
6: 对。
5: 接着我就觉得那种火辣辣的，就是烧疼的那个感觉，这一下就没了。
4: 嗯。
5: 钻心的痒一下给我止住了啊，而且这眼屎也少了，眨巴眨巴眼睛吧也不磨得慌了，特别清爽。
4: 对，香港的眼科也是全世界绝对排第一的，他医生推荐的东西肯定错不了。所以说所有人呢，咱都要用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视网膜保护剂对你这个结膜炎，它里边有一种关键成分叫硫酸软骨素，是专门呢抗炎的灭火器。普通药是杀菌的，把细菌杀死了，但炎症因子还在，容易啊反复。这个硫酸软骨素它直接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从根上把炎症的火给你掐灭了，而且它还是从牛软骨中提取的，分子啊活性非常好，滴进去也就直接能穿透角膜，进入眼睛内部去深层消炎，让你的眼睛始终保持一个没有炎症的清洁环境，所以说你才觉得它见效快舒服。
5: 是是是，自从用上这个以后，结膜炎还从来都没犯过啊。现在不光眼睛不红不痒了，而且也不干了，看东西都得亮堂的多了。
4: 哎，因为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配着透明质酸钠，这是专门呢给眼睛润滑补水的，能避免你啊因为炎症导致的结膜再次增厚和粗糙，里面还含有牛磺酸，能稳定你的眼部结构，增强抵抗力，消炎润滑加固，这一套啊组合拳打下来，你的眼睛自然恢复的非常好，以后啊也不容易啊再犯病了。
5: 还是主任您讲的透彻啊，以前我也用了好多那个滴眼液，跟这个那真是没法比。这98块钱的视网膜保护剂给我解决了老大问题了啊。
4: 嗯。
5: 这药好倒是好，可就是太难买了。第一次去香港就买了一组，用完觉得好，我还专门跑去买去了啊。
4: 嗯。
5: 结果人家断货了。你看我这跋山涉水的好不容易过去，光这路费就花了快2000块钱的啊。结果呢还让我白跑了一趟。这把我急得在那个药房门口直跺脚。
4: 嗯，
5: 后来我跟人家店员加了个微信，让人家有货了立马通知我。这买个药简直比取经还难的啊！这要是好买点的话，我能连贯着天天用的话，那你说这效果肯定比现在不好的多了嘛？
4: 那肯定的，人家香港啊，老牌药主打的就是品质，必须也是天然提取，原材料本身呢就少，工艺又复杂。目前除了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市面上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滴眼液能做到

0: 这种配方。普通药店你随便问肯定没有。你之前呢能买上那一组其实已经算很幸运了。
1: 可不是嘛，你看今天这不在我听你广播里边说有货呢，还能直接寄到家里啊，我就赶快打电话。省得我到时候断了我又得跋山涉水的去遭那个罪呢啊。还得花那个冤枉钱。这回我就直接推上五组，让我这眼睛啊彻底的那个消消清清的。
0: 可以的，你这决定很明智，既然有机会咱就一次性把眼睛养好，你还省去了中间缓解和路费，而且价格还是98块钱呢。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在外边随便买点其他的就不管用的那滴眼液都得要个起码150呢啊。
0: 对。
1: 哎，你看这98这真的太实惠了。哎，我就坐在家里就能用上香港的好药。哎呀，谢谢谢谢，真的太感谢主任您了。
0: 啊，不用感谢我啊，药啊是难得，拿到之后就好好珍惜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向我们继续咨询。
1: 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谢谢主任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园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哎，孙老师啊，我今年68了。我前一阵啊我就觉得你看东西啊模糊啊，没有以前那么真定了呢。
0: 嗯，
4: 就看那个门框啊窗框啥的都有点歪歪扭扭回去。
0: 嗯，
4: 特别是到晚上啊，就是那个两眼一抹黑呀、啊、啥都看不着了。完了我看不好吧，我上医院一检查说我是黄斑老化，建议我往眼里面打药，那叫啥玩意，什么雷珠啥抗啊，那叫啊
0: 雷珠单抗
4: 啊，说是一针3700块钱，往眼睛上打针，这玩意儿我挺害怕的，而且价格的确是不便宜啊，挺贵呀、啊。你帮我拿拿主意，我这情况到底有没有必要打呀？你看呢？
0: 这个你一定要听我的，你现在呀是68岁，黄斑变性所有的症状都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是跟年龄相关的眼睛退化性的病变，它最后啊都要致盲的。所以说首先呢你要衡量这个病的结果，你这个年龄也不算大，如果真的再过几年什么都看不着了怎么办。而雷珠单抗对治疗黄斑变性，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效果是很可靠的，所以说的话虽然贵一点，应该3700下不来，连注射费，因为他要做球内注射，就往眼球玻璃体里打，这个应该是4000-7000块钱，不同的医院的一个消费水平，我还是建议你打。但是这里边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打呀一定要安全。安全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不要把玻璃体打坏，第二个防止复发。雷珠单抗最大的顾忌就是用药的过程中损伤玻璃体之后引起的炎症，黄斑变性治好了，结果造成眼睛的炎症，眼睛的视力反倒会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给你建议，就打雷珠单抗加视网膜保护剂。雷珠单抗负责你控制黄斑变性，视网保护剂保护注射安全，同时防止炎症，别这钱白花了。
4: 哦，哎呀妈，我有退休金，我不怕花钱、我这是怕最后咋的呀，钱花了眼睛还假的。那个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呀、黄斑变性能彻底治好吗？
0: 客观来讲啊，彻底恢复到年轻状态不现实。对于黄斑变性，我们用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啊，它不是为了治愈，第一个是为了保护啊眼睛别再得其他病。你到68岁，那我说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 哎，就包括老花眼，就一个个不都得来吗？

0: 就不要再添新毛病了。再有一个就是，选择正确治疗方式，你不管是手术还是雷珠单抗，你得保证你眼睛经遮挡，黄斑区也非常脆弱，每一次啊干涩的眨眼，每次眼压的波动，对它都是一种损伤，更何况是一次眼球注射。所以说，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加强保护，要不然会麻烦更多。
1: 哎，那我明白了，那就那个，那就是得把它养护好，别让它继续往下坏下去，是不是就这个理儿？
0: 对，如果你用上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能给你提供三重守护。第一重润滑，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能快速的滋润眼表，还能渗透到眼底，让你的晶状体和玻璃体维持透亮，减少光线折射的干扰，让眼睛啊始终是清亮的，减少黄斑的负担。第二个呢，最关键的是里边的牛磺酸，专门精准调节眼球内部渗透压的，它能让你的视网膜细胞啊处于一个稳定健康的生理环境，不会因为渗透压失衡导致啊细胞萎缩或者是水肿坏死。你的眼底环境稳稳当当，你才能安心的度过啊看得清的晚年。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我就感觉有底了。按照您说的办吧，视网膜保护剂我也先报上名，先去打那个雷珠单抗了。那这保护剂呢，肯定也得用得上啊。
0: 对，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有硫酸软骨素，它可以精准的抑制炎症因子。打了针，眼部肯定有创伤，有炎症风险。这个成分能减轻眼底水肿，让黄斑区细胞啊不再受炎症刺激，慢慢恢复稳定。它能防止你结膜和眼内部啊细菌感染，将术后的保障做得极致。所以说，不管打不打针，这个是你现在必须打。
1: 好，主任长，那你就给我订6组吧。
0: 帮你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5盒1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志玲，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呀，终于打通了，你快给我登记上那个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要2组，太划算了呀。
0: 你的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4: 我是白内障，前年呢，我还做了一次手术，我本以为啊，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结果术后啊，这眼睛还是有问题，特别的干。那我感觉眼皮里像有东西磨似的，尤其是到了中午啊，只要我不特意闭眼休息一会呢，眼睛就发酸，还流眼泪。后来医生呢，让我用那个什么环孢受滴滴眼液，说是效果比较好的进口药，好用是好用，但是太贵了呀，那一小瓶就得好几百块，长期用下来呀，我那个退休金呢，真的扛不住啊。后来还是听病友介绍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我就买来试了试，这一滴上啊，眼睛立马就觉得湿润润的，而且呢一点都不伤眼睛，那种酸呐、干呐、磨的感觉一会儿就缓解了，比我那几百块钱的药感觉还好嘞。
0: 咱说呀，合适自己的才是好的嘛，好的滴眼液你不能靠价格来评判的，而是要看里边哪的成分和来源。香港视网膜保护剂虽然价格也只有98块钱，但是你可别小看它，它里边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顶级的天然动物提取物。市面上几百块钱的药很多还是化学合成的，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直接从牛的眼角膜里提取的。这就好比呀，是以形补

0: 型，它能够模拟咱们眼泪的成分，滴进去之后能在你的晶状体和角膜表面瞬间形成一层高密度锁水膜，它能把水分牢牢锁在眼睛里，保证你眨眼的时候不干膜，减少眼皮和眼球的摩擦，你的润滑足够了，眼睛的状态呀自然就改善了。而且长久的保持润滑，眼球表面没有磨损，术后复发的风险都能大大的降低。
1: 还能给我控制复发力呀、我以为光是润眼呢。
0: 香港老牌药讲究的就是全方位保护，除了润滑，它里边还有啊硫酸软骨素，是从啊牛软骨里提取的，专门负责呀、给我们眼睛消炎，清除啊术后残留的垃圾。而且呢，视网膜保护剂里还有牛磺酸，是从牛胆汁里提取的，专门调节眼睛内部的渗透压，让啊眼睛所有的组织结构啊都能喝饱水，润滑消炎，渗透压调节，三管齐下。大家想一想，算一算，这性价比高不高？
1: 确实是啊，这种从动物然当中提取的滴眼液啦，我之前呢的确没用过，效果啊这么好，关键是这个价格呀，98一盒，这谁敢想啊？现在去菜市场买斤牛肉还多少钱呢？这纯动物提取的药啊，才98。
0: 对呀，现在市面上啊，咱就算买个普通的，就是那种啊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好一点的也得70-80块钱一支。
1: 是的。
0: 而且功能它还是单一的。但是这个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98块钱一盒，它就可以做到润滑、消炎、渗透这三个方面给我们全面控制住。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既便宜又管用。你长期坚持用起来，眼睛内环境好了，你的白内障病程啊它就不会再恶化。视野就保住了，这就典型的我们说呀，就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太对了，主任，这么好的东西啊，才98块钱，这便宜啊，我可不能错过了。
0: 对，而且不光你可以用，家里啊谁都可以用，大人小孩，对不对？又省钱，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咱防病。这两组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1: 谢谢主任，太感谢了。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帮个忙。
0: 不麻烦，你说。
4: 就是视网膜保护剂嘛，给我把这个名报上，我要5组这个量。
0: 别着急啊，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眼睛什么情况？
4: 说起我这个眼睛啊，可麻烦了，青光眼吧，这个病啊特别折磨人啊，致盲率也挺高的，医生说。眼珠子胀得像快要爆炸一样，脑袋都感觉钻心的疼痛啊。还伴有恶心啊、呕吐，饭也吃不下。后来我闺女啊带着我看了好多这个大医院，眼科大夫都见了，视神经也受损了，让我要必须那个用含牛磺酸的那个眼药水。但是我就照做呀，去药店买了一大堆啊这个牛磺酸眼液。刚开始滴进去的时候啊，凉凉快快的，挺舒服。可是过不了一段时间，也就10多分钟吧，眼睛又长得开始不行了。根本就不管事儿。后来是我一个病友给我介绍说，香港的那个视网膜保护剂，这个用上跟这个区别非常大， 特别温和，感觉那个眼睛啊慢慢的松弛下来了，特别的舒服，头也不疼了。
0: 普通眼药水啊不管用，就是因为市面上啊大部分牛磺酸眼药水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它的分子结构啊非常单一，关键是什么，活性太低了，只能在眼睛表面转一圈，根本呢进不到眼球内部去调节压力，所以你啊会感觉不管事儿。但是香港的上膜保护剂，它里边用的是天然的牛磺酸，它是直接从牛的胆汁中提取出来的动物原性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的眼睛内部环境高度匹配，滴进去啊它能瞬间穿透角膜，直接调节啊我们眼球内部各个结构的压力，保证渗透压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就像啊给你高压锅放气儿一样，把眼睛里多余的水分代谢掉，压力平衡了，眼睛舒服下来，不胀了，头也就不疼了，同时呢对视神经的压迫，对视网膜的压迫也没有了，不压迫视网膜看东西也就清楚了，不压迫视神经才能保证啊别再出现爆盲的情况。
4: 所以我这个眼睛啊现在控制的特别的好。之前吧那个大夫看我这个眼压降不下来，都跟我说再不行的话就要做这个手术。我说这个手术咋做的，他说在这个眼球上打一根捆儿。我一听这眼睛上打捆儿我特别害怕呀。好几天为的是连觉都没有睡着。现在好了，哎，用了那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啊特别平稳。大夫那个说现在这个手术没必要做了，不用做了。
0: 对，这就对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它不仅仅呢含有天然的牛磺酸，调节渗透压，调眼压，而且还含有硫酸软骨素，是专门呢消炎的，能消除啊你因为高眼压带来的眼底充血，再加上透明质酸钠的润滑。所以你看视网膜保护剂是从润滑、消炎、渗透三个方面全方位的保护你的眼睛，把眼病的发展死死的控制住，让你啊远离手术。
4: 听您一讲的话我就更加明白是咋回事了，关键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咱这平头老百姓这个家庭也能够用得起。
0: 咱说98块钱一盒，用起来非常方便，不用花很多钱，还能把你的青光眼控制住。
4: 所以啊这么好这个东西，做啥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快帮我登记上吧。
0: 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咱在家啊等着就可以了，药到了继续用，保证啊咱眼睛的健康。
4: 哎，好，非常感谢主任，那我就在家里静静等待。
0: 好
4: 的，到来。
0: 哎，那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6: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7: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套，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

穿，买一辈他有何用？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夸马。都看你吃光路

心

岁月站不定，你坐江山睡宝林，少不得过的夫子。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两

就刚三寸竖了个眼睛，叫陈儿醒，天儿会儿正会儿带几朵冰酒去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改命了。
1: 你是一个鬼哥，你
0: 哪来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起步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太平，老太平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平反正一不为官。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什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可是把我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可吃心。
1: 吃不上啊！

的背他又不疼，他一不能提背他，连眼儿不能夸嘛，都看见吃瓜

0: 贵。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八大菌株，六千。

0: 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联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三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限购一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
1: 400710-0526，400710-0526，
0: 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节目一开始呢，还得说一下，今天呢是咱们汉森源益生菌大型团购会的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住益生菌的最后机会。这里呢再来说一下，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呢可谓是养肠道益全身，那8联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为218元一盒的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现在只要您分享出去两个人一起团购组团购买，每个人享受到的团拼价格呢是45块钱一盒，超低超低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限购一组。那如果说您自己单独购买的话，同样是限定一组，一组三盒，一盒呢是65块钱。所以呢，想要省下钱，赶紧来分享，抓紧时间参与团购，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库存非常紧张，那么一旦库存没有了，活动马上宣告结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马上请出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啊，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时间过得好快哈，又到了最后一天了。
2: 就是眼睛一睁一闭，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0: 眼睛一睁一闭，两天过去了。
2: 但真的哈，我觉得大家每天要听我们节目的话哈，从上次去石膏咱们团购活动之后，其实大家都有了就是各个自去找人拼团的这种办法。而这一回我感觉大家好像组团组的都比较得心应手了，你知道吗？
0: 对
2: 我就觉得大家吧，就是甭管你怎么说，我们是怎么限购也好，怎么地也好哈，大家那招可多了，遇着自己喜欢的，所有人都能发动起来。真的，还有孩子、老伴、亲戚、邻居的，有的还给亲家一起买的，还有跟那个老年大学有一些朋友们组团去买去的，可多了。完事儿，我们那个场外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益生菌哈，有让我们发到国外去的。就是连国外的亲戚朋友都在组团去，
0: 都在已经就是全部这个煽动起来了。
2: 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哈，完了都用得上了。反正我觉得吧，可能大家对我们节目是完全信任的。
0: 对了，
2: 所以每次给大家推出这个团拼活动的时候，当然我们有个原则哈，就不是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费这么大劲给大家去讲这个东西。首先我觉得益生菌本身来讲的话，就它的作用和效果啊，只不过就是过去大家不太以为然，也不会拿好几百块钱去尝试。
0: 对，
2: 但这回这个机会就在这儿，而且咱们做到了45块钱一盒，这是最大的优惠。反正我觉得是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0: 省了不少钱。对，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这个钱数我们不需要再多说了，因为这个钱省多少，老百姓您自己掏腰包，你比我们会算了哈。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咱们这团拼呢，是人人都需要的益生菌，这个。甭管是孩子、老人、中青年人都需要，肠胃健康都需要好好来养。您现在不下功夫，以后会找上你。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好东西，人人都需要。
2: 肯定的呀。
0: 对了，
2: 益生菌它是能通过提高肠胃的吸收功能，因为咱们所有人都懂的，就是胃肠道肯定是我们全身最大的免疫系统。它基本上要掌管着我们人体70%以上的免疫功能的强弱。
0: 对，
2: 所以人总说嘛，就是胃肠道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一旦被突破了的话，那你各种各样的病就找上来了。你像咱们有一些老同志哈，大家有一种感触，就是年轻时候真的不觉得咋地儿，然后一上了岁数，这边就开始大病小病的不断的在那

0: 然后折磨的自己也是哈，治这个完那个起来了，那个又治不好，这个又回原形了，所以让大家的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不少的摧残。其实我觉得哈，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跟体内的吸收和利用这些药物的能力有关，嗯，所以我们要守护这道健康防线，那我们必须要调动起来我们身体的吸收和代谢的这个功能，就你得能吃能进。就到身体里头才是最终的，
1: 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人的正常排泄，它是一个人的正常运转。
0: 对，
1: 你不能停了，不能断了，那人身体受不了啊。
0: 对对对，所以当益生菌开始进入到身体的时候，它发挥作用哈。哪怕咱就说你就吃根黄瓜，吃个西红柿，它里边的元素也会完完全全的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细胞，被身体所利用，就不会说穿肠而过，怎么吃怎么拉。那你这种的话就起不到作用，更何况是药物这方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这个确实。
0: 所以在我们人体内掌握吸收和代谢关键的这个益生菌群就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呢，我觉得咱们赵宁老师啊，说的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个真是自己家人了哈，有什么说什么了。益生菌呢是咱们人人都需要补充的，而且这个补充是要趁早的，抓紧时间，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更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添砖加瓦，给自己想自己点事儿了。您现在到这个年纪了，不能再考虑子女了，要考虑自己了，对不对？人活到这个年纪一定要考虑自己了。现在机会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活的6000亿，给您尝到甜动力。现在只要您两个人一起买，45块钱直接带回家，这么好的益生菌，那这个价格呢，也相信只有咱们现在本档直播倒计时的这几十分钟之内您能够享受到。一旦我们的库存没有之后，最后剩了一点点没有之后，再想买200-300块钱，您直接照单全收。所以呢，现在还有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想买的叔叔阿姨您就抓紧时间，这不劝各位了，就是怕你错过之后再后悔再来找我们，我们可没有办法再帮您了。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 400-710-0526。大家伙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说到这个大家抢定啊，便宜怎么着，我们还得说便宜归便宜，品质绝对高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咱们、
0: 这个、是很重要，
1: 咱们不含糊啊，绝对好的。
0: 对，你这个就是汉森源益生菌吧，你可以拿到跟任何一个品种自己去做对比都没有问题。就除了说技术方面大家可能不懂哈，人家家这种包埋技术属于专业领域的，但是他在那个包装上面所写到的字，这个大家可以最直观的做到对比。汉森源益生菌的这个菌种啊，还有菌株的这些数量什么的，不是你在药房你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普通的。普通的益生菌吧，它可能也就是有2-3种的3-4种的菌是比较普遍的。
1: 普遍的。
0: 但他们家是属于那种属于全国来讲最高的这个菌株，就是8联菌。8个菌强强联合，相对于其他的益生菌产品来比的话，你看4到6种的，那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对不对？
1: 哎，对。
0: 但是还是跟他家的要差很多，而且数量上人家也压到一片呢。人家那个益生菌是6080亿的，你平常的就普通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品牌的，能够超过1000亿的都是非常少的。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行业内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能达到5000亿以上。才算是能够挤得进上品的这个行列。他们家是6080亿，这是上品了。所以他这个数量上边就已经远胜很多的这个品牌，因为他们家这个是主打嘛，
1: 主打的一
0: 个，对，人家家就靠这个东西去起家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质量是不会打折的，
1: 金刚钻哈，这个别家没有，要不然人家怎么生存？
0: 对对对，人都有自己最拿手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他们家这个技术，这个是我要说的，这个是真牛啊。那个包埋技术，他们家独有的这技术啊，你看几年前给大家就推出过那个益生菌，
1: 对，
0: 当时他们用的那个包埋技术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现在来看的话，他们家这个技术经过升级了之后，现在是最高的标准。包埋技术可以顺利的让我们的益生菌活性菌群来突破我们的那个胃酸和胆汁。
1: 对，
0: 所以这个技术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1: 独一无二的。这个是我们说还得是好厂家、大厂家。
0: 对，
1: 咱们吃
0: 的
1: 东西咱放心，你知道吗？
0: 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就都。 种的，对吧？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提到一个价钱的这个问题。
1: 对了，
0: 反正现在的市面上的东西哈，真的挺贵的。多少人跟我说过，就300来块钱一盒的，挺多的。这么老贵，它贵在哪儿啊？就那么几袋这个东西贵在哪儿？我告诉你，贵就贵在一个是工艺上面，一个就是它菌株的这个问题。而那些还没有办法跟汉森园去比，咱别说人市场价多钱啊。人家给我们团购价45块钱，我不觉得贵了，
1: 不觉得贵了。
0: 就它比你就单个菌种的都要便宜。
1: 对。
0: 昨天有人算嘛，说你这吃这个汉森园益生菌，就跟吃个酸奶一样的价钱。
1: 哎呦，
0: 我就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没法比，这个不能比
0: 对，
1: 两回事。
0: 所以这个机会还是很难得的，现在是算是超值的福利给大家了。
1: 那咱们说到这个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呢，它还有的是8种菌群，然后呢，一共是6080亿的这个菌落。这次活动呢，只要咱们叔叔阿姨您一个人购买，然后呢，让身边的人一起购买，两个人只要两个人就 OK 了。两个人一起购买，原价为218元的益生菌，现在只要45块钱，直接带回家。提醒各位，订购的人数在今天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会有很多朋友订不上，所以呢，订购上的朋友就是幸运的，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 400-710-0526。最后的机会，最后几十分钟，早下手还得先下手为强。尤其听我们这档节目团购啊，您真得先下手为强，别等到最后，太紧张太吓人了。这个
0: 对，因为早定的那些同志，人家早就开始用了。
1: 对，昨天我们不都是有拿到手了吗？
0: 有啊，有很多呀。
1: 有了啊，
0: 有一些同志开始给我们反馈了，告诉我们说最近两天他吃那个益生菌的一个变化，有一些经常反酸的，还有胀气的。没有食欲的是比较多的，就是肚子胀的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然后出现什么憋堵胀、上厕所比较费劲的这种，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厕所使多大劲儿也出不来，憋的肚子这块硬邦邦的，完了吃完饭还不消化，胃还堵得慌的。没有益生菌群的话，没有好菌在作用的话，全是坏菌在破坏，它就不断的吃嘛。要你为啥老反复有炎症嘛？它不断的搁里边啃你，那你能没有炎症吗？所以这8种菌种当中有一种那个我也捣鼓过这个两栖双歧杆菌，它就能够去提升脾胃还有胃肠的功能，
1: 对，
0: 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和抗感染的能力，还可以去减轻你消化道的一些症状。
1: 对，这个我们相信用完之后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时候空说空口无凭哈，您用吧，您去用感受去说话吧，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嘛。
1: 对了，
0: 还有一些是出现过敏的朋友也是这样，也这两天也反映说的，哎，那痒哈不是那么痒了，尤其有，我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那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和哮喘。哎，那个嗓子痒的啊，就恨不得说你把这手伸进去，往我抓一抓，我把它拽出来洗一洗，挠一挠，然后再塞进去，就是那种感觉。
1: 对，
0: 真是这过敏性反应可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
0: 湿疹、荨麻疹、皮炎的，刚才我说哮喘，还有那个鼻炎。哎呦，这个真的太难受了。
1: 我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声音？就是已经鼻炎有点犯了，这个太难受了、啊。
0: 这个真是
1: 太难受了。
0: 就是缺少那个益生菌菌群护体，免疫能力下降，过敏性反应就出来。然后你呢，及时的去补充这个益生菌的话，它能调节你身体的免疫功能，能把你免疫系统调节平衡。
1: 对，
0: 其实益生菌菌群在体内留存的越多，你患过敏性疾病的机会就越小。
1: 感觉它就像是咱们身体对抗疾病的一个帮手。
0: 哎，对对对，
1: 一个勇士哈。
0: 对，刚才我说那个两栖双歧杆菌似的，它就像血液的清洁工一样。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总是缺个棍儿。就是你像做菜，有的人好吃，有的人不好吃，它就总是缺那么一点儿。你缺这么一点儿，你做菜不好吃，我可以少吃。但是身体缺那么一点儿，它不分解。它就会永续的，甚至是将血栓扩大。所以这样的事儿就会造成我们很多很多的烦恼所在。而且有益生菌的存在，两栖双歧杆菌嘛，它能养护血管，能够促进血管恢复弹性。
1: 太好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得抓紧时间，这个参与度必须有益生菌，赶紧来。
0: 确实是因为人体90%的疾病还是都和免疫有关的，而益生菌在调节免疫的这方面是一个必须的元素。
1: 对对对，
0: 我头几年也是这么说的，对吧？所以你有这道免疫屏障，你很多病就会不知不觉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太重要了。所以刚才赵宁老师说到啊，说患有这些疾病和困扰的朋友应该是都中招了，因为老年朋友就是包括小梁，对吧？到老了之后，你说我能认为说一点病没有吗？不可能，因为我这是人体啊。所以呢，咱们这些困扰的疾病，其实每个朋友都会有或多或少。所以呢，提醒各位，这么好的益生菌赶紧用上吧。因为苦口婆心说啥呢？就是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如果再买的话，200-300块钱，我们也心疼大家。所以呢，提。

0: 再早过去那阵儿，你像我师父治病的年代不存在这个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治病我们都会就是手动的去做一些就是有益于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些元素，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把很多的药物通过大大的配方去完成，
1: 嗯嗯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吧还是真的是非常高端的，
1: 对了，
0: 可以有一些是我们过去实现不了的，
1: 嗯，
0: 益生菌就是这样，
1: 对，
0: 它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些重要的物质，
1: 嗯，
0: 它在我们身体上发挥着很强大的一些作用，
1: 对，嗯，
0: 尤其是汉森源益生菌，它是八种菌种嘛，八种菌种它就能为肠胃去添动力，然后它能为健康去添活力，
1: 嗯，
0: 6080亿的菌种，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1: 嗯，
0: 它把这些菌种通过多层包埋技术去实现，然后让全部是活的益生菌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里，
1: 嗯，
0: 这个该咋的是咋的，还是很可观的，
1: 很可观的
0: 啊，可以说益生菌对咱们中老年同志的身体健康，它是为我们提供保障的那个那叫什么作用啊，还是叫什么词儿哈，
1: 就是兜底的，
0: 对，就不可缺失的一个作用 啊，
1: 啊，
0: 而且你像这样的价格45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我觉得你错过了这个团购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价格，谁也拿不到，
1: 嗯，
0: 我就感觉
1: 拿不到，
0: 45块钱
1: 这个拿不到，
0: 对，可能还有个，啊，有个20来分钟30分钟，
1: 嗯，
0: 30来分钟，
1: 嗯嗯，
0: 半个小时，就谁能抢到就算是谁的了，
1: 这个咱们其实说白了吧，哦，就是苦口婆心吧，已经说到位了，该说都说了，因为咱们是最后的一点时间，明天了咱就翻开篇了，明天干嘛呢，明天咱不说这益生菌的事儿，因为都没有了，我没有这45块钱价格了，明天干啥呀，明天分享一下大家拿到益生菌的朋友你们到底吃完之后什么感觉，你看张老师说对不对，这个汉森源八连菌种这种哎，高强度的益生菌进入体内对你的肠道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去分享快乐了，那那个时候如果是您没订到的话，您听着别人健康的故事，您心里真的就那么好受吗，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现在呢咱们团名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了，库存不多，库存不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花这么低的价格赶紧带回家，这个机会呢已经摆在您面前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养肠道益全身，八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现在只要您分享出去，团拼价格40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抢购。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八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八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三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限购一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提醒各位的是啊，目前呢我们的益生菌团购的仍在进行当中，但是今天呢只是最后一点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团购，益生菌原价218，团拼价格分享价格45块钱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喂喂喂，哎，这是不是我电话呀？
0: 哎，是您电话呀。您好。
2: 哎哎，张明老师，哎，你好啊，麻烦你赶紧，你快帮我订上5组的汉森源益生菌呢。哎，我跟我老爸，我们第一天就订上了，说今天就能给我送来了。我这回呀，就这5组呀，就是给我亲家两人，还有我姑娘啊，他们3口订的。本来昨天呢，我就想订，可是我昨天一直打电话，我怎么打我也打不通啊。哎呀，我寻思着大家肯定都着急得到消息了，都抢着电话打呢，所以我刚才听您说这活动就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呀。您可一定一定帮我记上啊，你说这回我要错过了。

0: 要再想买个一盒，那不得花300多呀？
1: 你这话真说对了，就团购我们有这个价格，就能捞着45块钱一盒。其他的你
0: 是
1: 在哪儿、你就跟老郑再熟吧，他也不可能45块钱赔本卖给你，顶大天也就是个出厂价，对不？所以咱们活动还是有优势的。你们要觉得可以的话哈，大家可以去参加活动。但你要再订5组的话，你得把相应的信息留下啊。所以你得搁导播那里头把信息都留好、你是亲家叫什么名啊，
0: 好好好好，
1: 你姑娘叫什么名，你就根据他的指导去做就行啊。
0: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
1: 哎，去吧，没有多少了，就赶紧大家抓紧吧。20多分钟结束了，还不抓紧？
2: 抓紧时间，
1: 还上哪整45块钱去？是
2: 吗？抓紧时间吧。
0: 哎、好, 好, 好，我赶紧现在就订。
2: 赶紧订，赶紧订就行了。
0: 哎，
2: 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啊，我们不想跟大家说太多了，聊太多了，因为益生菌的事儿，我们从前几年开始说到现在，时不时的，只要有胃肠问题的朋友，适合用的朋友，咱们赵能老师在节目当中其实推荐过很多次。然后呢，益生菌呢，咱们之前送过，因为那是送的少，所以咱就白送了。但是现在不能白送了，因为它是全新升级的，人家这个价钱也在这儿，所以呢，我们给它最终砍到的是原价218，团拼价格、分享价格45块钱。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谁抢到就是谁的。其实我现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那些刚刚打开春节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有这个好事儿。至于参不参与，大家说的算。我们的团民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嗨，
1: 你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您就是订益生菌的吗？
1: 啊，是啊，是定益生菌的。
3: 他跟我说是45块钱一盒，对不对？这个
1: 啊，对呀、45，但是你得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定，是45。你要自己定就65了。
3: 哎呦，那我和老伴定是算俩人吧，一人定一份。
1: 算，这算俩人。我说您怎么电话打进来？我感觉你还比较懵的状态呢。
3: 你看我这是怎么着，在一块下棋的棋友
1: 啊，
3: 昨天跟我说啊，说广播里卖益生菌呢，
1: 啊，
3: 才45块钱一盒。我说之前我也买过的药店，那个都200多一盒呢，
1: 啊，
3: 你根本就不管事儿，你排便也不管，他说那可你没买对。是吧，你给这个团购这个益生菌啊，有8种菌呢、而且数量还多，6000多亿呢、
1: 对对对、
3: 他跟我说完以后哈、我就赶紧跑家里看，我买那个，嗨，您猜怎么说？就三种
1: 菌呢，
3: 要不管事儿呢。
1: 三种菌有点太单一了，所以它的作用也是比较弱的，那可能没碰上。我们现在团购的这个汉森源益生菌的8个菌种，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比较全面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嘛，不可能说我就差那一种，完事我就用那一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种改变，都是互相影响的。
3: 没错，
1: 哎，所以它这个全面，而且这个价位是45块钱，也不贵。
3: 我这是不是就算爆上了这个？
1: 啊，算，但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3: 那两份。
1: 哎，对，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因为咱也没有多长时间了。我就赶紧给大家安排啊！
3: 哎，好，不耽误您时间。
1: 好，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3: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咱们这个团拼呢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45块钱拿到高品质益生菌的机会就在此刻，您呢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抓紧时间去拨打，热线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8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围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1组3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1组3盒，每人限购1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原价218，团妹价格分享价格45块钱，这个价格只能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做到，全国各地您买益生菌这个价格是下不来的，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张宁老师您好。
2: 嗯，您好，欢迎您。
1: 您帮我报个名，我要4组益生菌。哎呀，这是我家对，这是我和我家3个孩子的。赵宁老师，我听您说这回您给我们团购的益生菌比原来您给我们团购的还要好呢，而且一盒才45块钱，对吧？
2: 对，他家升级了，这回是汉森园最新升级的益生菌了，但价格可比之前要便宜啊，现在才45块钱，但也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
1: 对
2: 大家别去尝尝。
1: 哎呀，赵宁老师，我
2: 啊。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我之前用那个医生就是最开始您给我们团购的，我现在都离不开了。哎呀，我出门去呢都得带着，天天喝。之前我那个身体可不好了，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而且这脑袋吧成天迷糊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现在我就用这个益生菌，您是说这个流行感冒呀还是啥的，都没事了，身体老好了。现在曹宁老师，哎呀，这回你说这益生菌更好了，我更得抢得上。您再给我那个加两组，老师。
4: 加两组是什么意思啊？您
3: 再给我加两。
4: 那你这回是给谁带的呀？给谁订的呀？
3: 哎呀，我给我和我家三个孩子的。
4: 给三个孩子，那不就订了还一个四个吗？
3: 哎呀，那个对，我就给我亲家，对，是啦呀，我这又弄糊着急了，弄糊涂了，我给我亲家，对，我就加六组，我刚刚说错了，
4: 还在现加的是吧？
3: 对对对，哎，对，我就再加两组，我给我亲家一人带一组。
4: 行。反正现在吧，真是数量越来越少了，而且咱们时间也不多了。回头您把那个相应的信息都留给导播，大家一定要耐着性子把信息都留好，要不然的话给大家发送的时候不好发啊。
3: 行了行了，谢谢您了，赵总，一定帮我订上，我一定得订上。行了，老师啊，谢谢，
5: 好吧，
4: 好，
3: 谢谢你啊。
5: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比我还乱哈，这两天这个活动
4: 听糊涂了，
5: 我都已经破马脏飞的了。我现在只记住218和45块钱这个事儿了哈，但这位朋友现在算着算着给自己算懵了哈。但是我们刚才捋清了，千万的别少订了，但是也别多订了，因为我们说给别人也留点这个条件，给留点这个余味儿。让大家也能够尝到益生菌的甜道，原价218，分享价格40块钱，直接带回家。这么好的益生菌，现在最后的时刻还有机会。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

0: 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是周宁老师吗？
2: 是啊，你好，
1: 周宁老师，我要报名定艺术群，是不是还能报名呢？
2: 啊，能报，能报的。
1: 哎呀，能报就行，这可把我急死了，我就怕电话打完了，让别人给抢完了。周宁老师，我要三组，我和我老伴还有孩子，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把我名字给我占上了先啊。
2: 啊啊，那么可以可以的，三个人三组，对不？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
1: 周宁老师。这益生菌啊，我和老爸都吃大半年了，光吃这益生菌啊，我俩都吃上，哎呀，有上万块钱了都啊！
2: 哎呦，你
1: 但是
2: 我
1: 这益生菌
2: 啊，
1: 哎呀，花的都认识了。这益生菌啊，贵是贵的，有道理的呀，知道啊，真管用呢。你看我和我老爸嘛，我是便秘，三四天才拉一回，拉肚子啊，憋的是。老大老大的特别难受，拿手硬，一个硬邦邦的 啊！
2: 哎呦呵，
1: 我老爸爸正和我相反
2: 啊，
1: 还是拉肚子，
2: 他是拉肚子，
1: 不光
2: 是
1: 不光吃凉的不行，衣服穿的少了，走了凉了也不行
2: 啊，
1: 还是一拉哇，拉上没完了。
2: 哎呦，
1: 这是我，你知道吧？还能拉的哇，走的慢都拉裤子里头了啊！
2: 哎呦。它是闭锁不住，是不是？就是你到肠道的那块的话，还没等益生菌起作用呢，然后突噜突噜就走了，这样容易损失很多的东西。越是这样的人吧，你知道不？这个人越瘦，体质越虚。你要有益生菌在这里补充的话，它吸收的能力就会强。
1: 对呀、现在吧，反正我俩吃这个益生菌啊，都治好了。
2: 嗯。
1: 这回吧，又赶上给我们团购嘛，一盒才45块钱。比我们自己买回来哇，可便宜可多了，我可就抢上了。周宁老师啊，这是限购不好啊，要是不限购啊，我一个人就叫他100盒啊。
2: 对，我这就是昨天有个同志也说，你也就是限购，你要不限购，我能准备出来2年的量。
1: 那就是哇，这么管用的事情，益生菌你说多好呀。我们老两口缺活益生菌的俩啊，
2: 要吃点行，你一年也得吃个3个月到半年左右，就3-5个月吧，要吃。
1: 对
2: 啊，
1: 那可不嘛。
2: 啊，
1: 对，
2: 我是准备不了那么多啊，我们就是一组，一组就是3盒就完事儿啊。回头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就这么地吧，好吗？
0: 好吧。
1: 好，那谢谢周宁老师，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好嘞，
2: 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张老师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我们在活动期间哈，接听大家热线，其实考验我们这个能力的，因为啥呢？别的时间吧，我们可能给大家讲一讲哈，细把说一说，但是活动期间我们要捞干的说了，就是订购信息确定好，你能用，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能够多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场外的订购咱们分解一些压力哈。目前呢我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 400-710-0526。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8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1组3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1组3盒，每人限购1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赵明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1: 哎，我还要17组益生菌，能订上吗？
2: 17组，17个人呐。
1: 对对，17个人。赵明老师，这回吧，我是帮咱们那个舞蹈队订的，我自己订的都收到了，昨天我就吃上了。你真别说哈、这益生菌不亏是6000多亿个菌群呢。
2: 哦，啥效果？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好啊，我原来吧，我吃完饭我总感觉这胃里边胀得呼的难受，一整还烧得慌，还反胀嘴。是昨天我吃上益生菌了，吃完饭也不觉得难受了，而且这肚子还不胀呢。我就那个睡觉我都软完了，
3: 完事儿了，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边那个群里边跟他们。

0: 不说了。
1: 啊，
0: 我说这原价一盒都得218呢。
1: 啊，
0: 然后现在甘云老师给大家伙团拼，一盒才45块钱，这大伙都争着抢着报名，所以吧，甘云老师这17个人你帮我定上呗。
1: 那怎么给你们发呀？17个人，那给你们都那怎么发到舞蹈队去啊？你们有那个地址还是哪的？
0: 哎呀，你就送我这就行，到时候我就给他们分了。
1: 哎呦天哪，那可真辛苦你了，因为17份要都邮到你们家，挺大一箱子呢，那你还得搬过去。你要实在不行，你们要是舞蹈队有一个就比如说有个场地什么的，我们给你邮到那儿也行，这样不用来回折腾嘛，要不你也挺累的，搬个大箱子走。
0: 没事，我家离这也不远，
1: 啊，
0: 就往我家这邮就行。
1: 啊，那可以，那你要是行，我就没问题了。那你就跟工作人员把那名字都留好吧，挺复杂的。啊，你这么的，你跟导播先留您自己的名字，回头我让导播记录一下，然后等我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确认，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好，
1: 哎，
0: 行，
1: 那就先这么地了啊，哎，再见。
0: 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时间过得很快，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其实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那么全新升级版与时俱菌参与到的是我们整个肠道的一个菌群的一个提升。那这里呢提醒各位，全新升级版呢是8连6000亿的菌群，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一个高标准了。那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18元，团拼价格分享出去每个人一盒只需45块钱就能够拿到手。当然这个机会到今天为止还剩下最后10分钟的时间，错过了再买直接原价，而且这样的团购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可能反复进行，因为这个价格降得太低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哎，
1: 好。
0: 哎，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张明老师啊，这一生我要3组啊，你一定帮我记上，我3组。
1: 3组没问题，都给你安排好。
0: 哎呀，昨天我把人给找好了，就是我一组，
1: 啊，
0: 我爱人一组，完还有跟我们一起踢球的有个大哥，他也要一组。
1: 啊！
0: 节目一开始我就给人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啊！这电话我就没放下过，一阵接着打，全是占线。
1: 我觉得
0: 可算打进来了。
1: 就是你这段时间打的值，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那个益生菌哈，你再不整的话没了。而且这个价格也没有啊，
0: 对呀，我就怕
1: 这
0: 当时啊，3组啊，您千万给我记准了，
1: 啊，没问题。
0: 这我要错过了以后，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1: 那找能找着，就是价格不是这个价格了。你要用汉森源他家的益生菌吧，因为它的活性比较强吧，6000亿的这个活性嘛。然后你吧，用的时候水温不超过40度，啥问题没有。别太热了，我一定提醒大家，别把菌给烫死了。熟了就没有用了
0: 行，
1: 别超过40度就行，这是国内现在最高的耐受温度了。
0: 哎，好嘞，
1: 没问题的，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把信息都留好啊。
0: 好嘞，
1: 妥了，再见。
2: 好的，
0: 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聊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呢，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养肠道益全身，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18元一盒，现在只要您找一位您的朋友、家人两个人一起购买的话，就能够享受到我们的分享团拼价45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8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1组3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1组3盒，每人限购1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静老师你好呀，我是河南郑州的。
1: 哎，
3: 我家啊我住村，我也想要益生菌
1: 啊，
3: 你给我订上五组吧。
1: 啊，您是要订五组是吗？
3: 对，我要五组。你看我们一家子呀都想用。张静老师啊，这个益生菌呢我原来呢都吃着嘞。因为啊你看我这个肠胃不好，之前呢啥也不敢吃。那基本上都是啥吧，吃啥拉啥，一个也不消化。这一出门啊可找对了嘞。不管是去哪都得先把这个厕所给找好了。都怕呀你看憋不住了给拉到裤子里头。那个多可疼恼了啊。
1: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挺痛苦的事儿。
3: 哎，多亏呢后来用上这个益生菌了。这现在呀这个肠胃的舒服多了。肚子里面呢已经软乎乎的了。吃个这个凉的呀，硬的也不拉了。
1: 就是您。
3: 而且呢，这一回啊，
1: 你
3: 我们这个团购的，汉森园益生菌呢，比我自己买的那可是要好多了。而且呢，还这么便宜，一盒才45块钱。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得让我们一家老少，都得用上。那张静老师呀，这五组你一定要帮我记好啊。
1: 这没问题。其实您这个哈，我真的想跟大家说几句，有好多都是那种就是腹泻呀和便秘会交替出现的这种同志，也有一些像你似的也不敢外出，大好的天出不去，就怕上厕所什么来不及哈，完再闹点笑话什么的。其实这个哈跟菌群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就是身体运下来这些糟粕没有用的东西当肠道里头的时候，其实小肠还会进行二次吸收，什么水分呐、什么营养啊它还会吸收完，然后你水分没有了，这个大便不就开始慢慢的成型了吗？对吧？但你要益生菌群你要少了的话，它这些东西吸收不了，水分一多完了就容易拉裤兜子里头，就是稀的。你要是过分的吸收，你那益生菌群少的话它不能往下运，就像你运输工人不够用，它不能往下运的话，完了反复吸收反复吸收就变硬了。所以无论是腹泻也好便秘也好，跟肠道内菌群的这个数量也好活性也好利用率也好是有直接的是正相关的关系的。这一块哈，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益生菌绝不是什么拉肚子药，也不是什么改变你便秘的这个药，但是你要想让肠道正常的运转不依靠药物，你是少不了益生菌群存在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汉森园益生菌属于行业内的标杆了，大家可以去尝试用一下，就这是一个方向，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哎，您这回也是，你也没少订，这样窗户窗户的话恐怕轮到您自己的话，年龄小的没啥问题的少吃点，像您这样的可以多吃点，这个没有问题。
3: 那我订上吧好吧，五组啊，
1: 我搁导播那里头让他记您的信息了啊。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的益生菌团拼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阶段，花45块钱能够买到汉森园全新升级版的8粒6000亿这样个菌群的益生菌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想订购的朋友，不能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能订上就订上。如果现在打电话说没有了，那我只能抱歉，我们的活动就结束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 400-710-0526。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赵明老师。
1: 嗯，你好。
4: 哎呦，那我这个赶上个尾巴呀，你赶紧把我记上吧。我要六组，我家三口人，还有我弟弟家四口人的。
1: 你家三口，加你弟弟家四口，那不七口吗？
4: 对对对，七组。哎呀，我都急的，我说都不会算了。七组，哎，张林老师，
1: 七组是不是？你看，幸亏我给你算一下吧，要不然乱套了，你以后想买没有了。
4: 是是是是，是哎呀，张林老师，我原来在您这买过那个益生菌，我姑娘是爱美嘛，减肥不吃饭，那胃也都饿坏了，后来吃点东西就长。这两天嘛，我就听你节目说，这回你给我们整来的这个汉森园益生菌一盒才45块钱。我就合计嘛，多订一点咱们都用上，有个好胃口，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
1: 对，这个是对的，这是对的。如果你要是每年都能坚持哈，一年用个3-5个月的话哈，咱别说你就感冒都不得，还真就别小看这个益生菌的存在。就咱们身体能够恢复到原始状态，那全靠这些小东西呢。
4: 哎呀，是是是，记住啊。

0: 我知道了，那你搁导播那里头啊，都留好信息就行，就这样，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还能接听最后几位听友的热线，抓紧时间吧。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益生菌的团购，时间不多了，但是提醒各位哈，不管是你自己买还是分享买，每个人只能是限定一组。你说我家人多，那一个人就是一组，多了肯定不行，一组三盒，大家呢抓紧时间。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在这一次团购当中，如果您还有机会能够得到的话，您就有机会了，如果得不到的话，这个团购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不会再有的，因为这价格已经是做到最低了。原价218元，团拼分享价格45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一组三盒，吃一个月，也就是100多块钱的事儿。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还有机会。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是张宁老师吗？
0: 哎呀，是我是我，你好。
3: 哎呀，哎呀，你好，张宁老师，终于轮到我了。我想问一下，这益生菌还有吧？
0: 啊，还能有点儿。你要多少啊？
3: 我要两株啊，我和老伴一个人一组，要两株是不是45块钱一盒呀？
0: 啊，是45，是的，你是要两组对吧？
3: 对对，要两株。
0: 啊。可以的，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能给您定上。
3: 哎呀，好好，太好了。哎呀，说心里话，赵宁老师，我听了您这节目我才知道啊。你就说我以前我也买过益生菌，也吃过。
0: 嗯。
3: 吃的也不少，一点都感觉对我来说就白花的那些钱。吃了6盒、
0: 嗯、
3: 肚子开始胀乎乎的，这气也没消下去。
0: 你看呗。
3: 不过听了你节目啊，赵宁老师，我才知道啊。
0: 就现在这个益生菌的这品种参差不齐的，好坏吧大家也不知道，有的很多同志就看着价钱去买，其实差不少呢。
3: 是，我听了你节目才知道你这个是8连的，我买的那个我看了看，那个它是2连的。
0: 你看
3: 那个上面的菌群数才5000多万。
0: 嗯，
3: 你看你这个6000多个亿啊，这没法可比啊，没有可比性啊，赵宁老师。
0: 对呀、啊、所以东西和东西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你过去吃益生菌没吃对，然后就排斥所有的益生菌。那你买的那个不好，那个活性都达不到，吃进肚里就都烧死了，那它起不到作用了，它怎么能跟汉森原理不是好东西，我也不拿出来呀。
3: 这对，要不说听到你的节目我就着急了，赶紧给你打电话。你赶紧给我记上，我想早点吃上。你尽快能最好能提前给我发货呀，赵宁老师。
0: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我们就统一给大家安排了，都会尽快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着急，好吗？
3: 哎、好好好，
0: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有缘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这里呢还得提醒各位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已经马上会接近尾声了，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再打电话的话能不能够订得上，现在我们无从保证了，要看场外的这个库存情况，所以呢打电话去问一问，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估计咱们节目当中要宣布了，我们本次益生菌的团购要全部结束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的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400-710-0526。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8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三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限购一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0: 喂。
4: 喂。哎。

0: 了，老头子，你可快告诉李大哥，别打了，我打通了，我给他定啊。
1: 那对，您这回您跟我说话吧。喂，
0: 哎，赵宁老师，
1: 哎，
0: 你好。
1: 哎，对。
0: 哎呀，我是来订益生菌的，我要订五组，我老伴儿还有我妹妹，还有咱家邻居那老两口，这不就剩最后几分钟了吗？哎，刚才我邻居啊跟我一起啊打电话呢，给你他没打通，就我打通了，我就告诉他就别打了。
1: 好几个人打呢哈，现在时间真的很紧急了，能订上的就赶紧订。这节目结束之后，我感觉也没有多少了，真的
0: 是，就怕订不上。你说这益生菌。原价一盒都200多了，就你给我们才45块钱一盒，多合适啊！现在物价多贵呀、啊。哎呀，这便秘呀、啊，就买个泻药都得40-50，那玩意儿吃了还坏肚子，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咱这益生菌多好啊，它调理肠胃。
1: 你听得挺仔细呀、
0: 啊。啊，
1: 对，但是真的哈，而且他家这个最新升级的益生菌吧，是8联菌种，这个是目前最多的。除了他家以外，我能知道的最多的可能是6种，就是这种，而且它的菌群数量现在是达到最高的，是6080亿。完了还用包埋技术，是他家独有的这个技术，所以活性是没问题的。他家这个还真的哈，你进度多少个，你种植在肠道壁上，能够高达85%以上。你别小看这个东西，你只要坚持去用，就你缺这个东西补这个东西，身体立刻就会接受，你知道不？这东西真的挺好。45还不贵，说大家都能检查的。
0: 是，所以啊，我们得珍惜这个好机会。那赵宁老师，这五组啊，你得帮我记好了，千万别忘了啊。
1: 没问题，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0: 哎，好，谢谢赵宁老师。
2: 哎，
0: 谢谢。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抓紧时间吧。我们现在呢，还能接听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节目时间马上到点了。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赵宁老师，我赶上了。
1: 啊，赶上了，您这是最后一个电话。对，您啥要求、
3: 哎、
1: 您讲。
3: 行，我这回想订啊，我订3组。
1: 订3组益生菌。
3: 对，这回啊，我打算是我和爱人还有我们家孩子的。以前呢，你我们团购的那个黄芪啊，青石膏啊，还有那个紫灵芝什么的，都是我爱人抢的。哎，这回啊，他去医院照顾我丈母娘了，现在是就让我定嘛，这不是？刚开始我也没整明白，哎，现在啊，他打进电话来嘛，这不是？赵宁老师啊，哎呀，你可一定得给我记上啊，这回事啊，这要是定不上的话呀，回来再给我倒计生气了又。
1: 啊，家里主力不在家，你是临时来上阵的哈。
3: 是，
1: 挺幸运的。那你可以告诉你爱人，这肯定能给大家安排上，就3组呗，对不？啊，我就让导播给您安排了，我就不跟您多讲了啊。
3: 谢谢。
1: 就这地儿吧。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节目时间马上也到了，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方面的热线电话了。最后呢，这里呢也再一次提醒各位的是啊，目前这一次我们栏目组给大家举办的益生菌大型团购活动应该是马上又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能够抢订上，那就是你的幸运。如果说现在打电话已经是没有了，那咱们这一次活动就宣告全部结束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没有接到库存清零活动结束的通知，但是估计也快了。那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抓紧时间再试试自己的幸运，能不能参与上最后的益生菌大型的团购。还是那句话，养肠道益全身，8联6000亿，肠胃偏动力，原价为218元一盒，现在只要您自己去买，分享给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团拼价45块钱一盒，超低价格。但是不变的宗旨呢，就是我们是每人限定1组，1组3盒，多了就不能买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么在节目之后，您照旧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团购，团购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听众朋友，请听戏曲专题《戏里戏外吃亏歌》。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9月7日。濮阳戏新庄的支部书记学院里，歌声朗朗，80名来自河南全省各地的基层村干部、党支部书记齐聚这里，参加跟随连城书记见物吃亏精神沉浸式教学培训班。他们并肩而立，齐声高唱一段家喻户晓的豫剧唱段。

0: 这段唱叫《吃亏歌》，出自豫剧《村官李天成》，传唱20余年，唱遍中原大地。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用30多年基层光阴躬身践行的人生准则。今天咱们就从这戏里戏外吃亏歌说起。
1: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0: 7月1日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将一枚七一勋章佩戴在一位老人的胸前，他叫李连成，今年75岁，河南省

0: 胡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今年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唯一的一位农民。在千里之外的西新庄村，乡亲们聚在农民交流中心的大屏幕前，掌声响彻了会场。
1: 我激动了，我那泪都掉来了。我给李延成点赞，我给西新庄村民点赞。
2: 我非常激动，我们村啊原来啊都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医院呐、学校啊，这里边有了我们这都有，这是我们村里边骄傲。
0: 从黄河滩区的盐碱地到人民大会堂，这枚勋章的背后是怎样一段历程？在得知李连成入围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后，我走进了西新庄村。
3: 立誓。
0: 从濮阳市高铁站出来，当出租车司机大姐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后，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4: 人家村的那医疗设施、学校、幼儿园，那啥都有，村里都有自己的厂的，结伙上班练步舞。哎呀，错了，你家村的不收咱，收咱我都想跟你家村的出去。
0: 到底是怎样一个村庄，能让外村人如此向往？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走进了西新庄。在这里，我见到了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派驻西新庄原驻村第一书记严宏宇，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
5: 能把西庄发展到今天全靠一个带头人，
0: 而这个带头人就是村民们口中的吃亏书记李连成。时间回到1991年8月，靠经营蔬菜大棚成为村里首富的李连成立下了一道带着泥土味的军令状。
6: 我从今天开始起，我要能和村民来一盅酒，你得协头给我割掉；我要乱花村民一分钱，你剁掉我个手指头。
0: 李连成上任第三个月，就成立了八人财务监督小组。
5: 从此以后，新源这个村集体没有乱花了我一分钱，更没有一分钱吃喝招待费。
0: 正是这份清廉和透明，为李连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在村里走访时，我遇见了81岁的李二顺大爷，他在自家正在盖的三层小楼前忙碌着。李大爷告诉我，当年他家是村里的特困户。1991年，李连成一上任，就把自己经营了最好的蔬菜大棚无偿转让给了他。
7: 大棚给您之后，恁家的收入都高了是吧？
6: 对了，俺这第一个棚头一年弄了一个。弄了20000多块钱，到2021年成俩了，还有几亩地在种种的，这一年都反正弄个5万块钱开销吧，我觉得。
0: 如今，李大爷虽然不经营大棚了，但又在村里找了一份环卫的工作，每月有1800元的收入。他乐呵呵地告诉我：“
6: 这个共产党领导这个精神好，不是我幸福，咱家老百姓也好过了。”
0: 村民们心里的满足不只体现在话语里。更刻在了家园的每一处细节里。在西新庄，我发现了一个独特的景象，很多在建住房的屋顶上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的日子，所以这个老百姓呢都自发来，特别是搞一些大型的这种建筑啊活动的时候，都喜欢把五星红旗插上，以此来表达这种老百姓对国家对党的这种感恩之情吧。
0: 离开在建工地，我受邀走进了村民李殿刚刚装修好的家中。这是一栋村里统一设计的三层小楼，400平方米，有8个卧室和6个卫生间，还安装了电梯和地暖。
2: 我们村里边就是说给我们每户村民补助了50000块钱，城市里边有了我们都有，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如今西新庄的第三代住房已经陆续建成了，三代住房就是三代变迁。在村展览室，一幅今昔对比图清晰地展示了西新庄的巨变。过去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盐碱地贫困村，如今村办企业、现代食品加工园区、高效智慧农业园区齐头并进，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李连成一次次吃亏的选择。当年他动员12户村民合伙开造纸厂，投产第2年就盈利200多万元，厂子红火起来，

0: 村民们纷纷想入股，可合伙人却不同意。李连成挨个做通工作，把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厂子以68万低价转让给村集体，实现了全村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有人笑他傻，他却说：
1: 就是叫俺村儿人看到我李连成公平干事儿，能吃亏能吃苦。
0: 他靠一张嘴两条腿北上南下跑市场，如今村里20多家企业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从1991年的600元一路攀升到现在的4万多元，翻了近70倍。讲解员陆翠霞指着一张图表告诉我：
2: 从91年到现在，家家户户每一个月每一个村民都要报销7度电、6立方起、3立方办水，这样一个福利待遇。
0: 林州市黄华村的党员一行15人特意来取经学习。黄华村党支部书记崔俊峰在听完讲解后感慨地说：
3: 很有启发，很震撼，感觉这个村庄的发展肯定离不开一个过硬的支部堡垒。我们那边是省级工艺零，到这儿就是学习人家李书记这种精神，结合我们当地实际情况发展我们的经济产业。
4: 托举
0: 参观完展览室，讲解员陆翠霞给我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5: 我学这个我好激动。
0: 那是2000年，陆翠霞家正遭遇困境，二代住房在建，母亲病重，自己准备结婚，弟弟刚考上大学，那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面对困难的家庭情况，弟弟决定放弃学业南下打工。
2: 李书记知道了第一时间跑到俺家，他说：我都吃过亏了，没上过学，这一块坚决你们不能吃亏。他说：我给你们出钱，你们上吧。
0: 因为自己没上过学，李连成深知教育的珍贵。50多岁时，他才开始识字写字。办公室里的字迹虽如铜体，却一笔一画写得认真。他说：亏待啥都不能亏待教育，亏待教育就等于亏待孩子。如今他的这句话在西新庄落了地。西新庄教育园区幼儿园、小学、初中一应俱全，吸引了周边乡镇2000多名学生前来就读。说起这些，西新庄幼儿园教研室李主任满是自豪。
6: 2008年的时候，我们创建了河南省省级语言文字化规范化学校。2015年被评为这个濮阳县唯一一家规模最大的省级示范园。
0: 在西新庄村幼儿园门口，我和一位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聊了起来。
7: 您就在咱村里上班？
8: 啊，是在咱村里边不出村就能上班，下了班之后也不耽误接孩子，非常方便。之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又能上班挣钱，还能陪伴孩子，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4: 初心。

0: 李连城的故事被编成了豫剧《村官李天成》，吃亏歌在中原大地广为传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回忆起初见李连城的印象时说：“
1: 当我第一次见到李连城书记时啊，给我的印象就是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无论是穿戴呀、生活细节都不讲究。但是呢，接触下来，发现李连城书记啊，他总能用最接地气的话讲透最真挚的为民道理。”
0: 这些年，李连城先后获得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而这一次的七一勋章是党和国家对他数十年如一日为民奉献的最高肯定。依托西新庄建起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至今已培训全国基层干部超10万人次，吃亏精神早已走出了这个小村庄。颁奖仪式结束后，李连城回到了西新庄，面对村里为他欢呼的乡亲们，他说的最多的不是荣誉，而是干活。
2: 这个七一的勋章啊，已经沉甸甸了，拿到村啊，他中他就压力就大，真的好好啊，在村里边呢，活干好，乡村振兴他是干起来了。
0: 这就是李连城，荣誉面前，他想的永远是接下来的事儿。他说，下一步要建一个标准化的敬老院。他还说，农民要想富，先富脑袋，再富代代。
2: 我生在西新庄，江在黄河滩，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儿，当干部不怕吃亏，能吃亏才有幸福。我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村支部书记，村中信任我，选上了我，我就得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初心。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成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奶奶在上孙儿春县给奶奶问安了。
1: 嗯，好好好，
2: 春县回来了，
0: 这儿给婶子大娘施礼了。
3: 咦，你看看人家春县吧，啊，一表人才，知书命理，将来呀非考上状元不可。
2: 就是就是。
4: 你说是金汉呐？
1: 啊，
4: 嗯，也厉害。虽说不在一个地儿读书，可也好几个月不回家，用功得很呐。

0: 做饭呢，你呀赶快回去吧，俺呢也回家做饭了啊，走吧啊。
1: 奶奶，我哥哥回来没有？
2: 还没有。
1: 奶奶，孙儿已考为举人，马上就要去京城读书，今儿应那皇上凯旋，还望奶奶在家多多保重啊。嗯，
2: 好好，仙儿真有出息。仙儿，恁娘在家等着做饭，你跟田爷爷先回去，我再等等恁家哥哥啊。
1: 嗯。
3: 我说小虎二婆，恁俩就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一定把欠恁的赌钱还上啊。
4: 谁信呢？知道你家不缺银子，可你不敢给家人要，咋吧？不跟着你，你出溜一声跑到天外去了，那俺爹俩不哭爹抹泪吗？
5: 就是。
6: 宝儿。
1: 啊！我奶奶来了。哎呦，二位大哥，那是我家奶奶，求求恁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啊，一定把欠恁的钱还上啊！
4: 不行。不行，正好告诉他。
1: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爷呀，我的爷呀。那这样吧，那两个配合我一下，听我咋给奶奶说，行不？
4: 也行，只要能还钱，咋着都中。
6: 孩儿，
1: 奶奶，
6: 孩儿回来了。
1: 奶奶，奶奶你还好吧？嗯，
2: 好好好。
1: 二位大哥，这是我家奶奶。哦
4: 啊，张奶奶好。
2: 这二位是
1: 奶奶，她叫常，白虎，她叫朱东坡，是我的两位血友。
2: 血友？
1: 是呀，奶奶。

0: 事到用功，奶奶也就放心了。你二弟马上也要进京读书，接着赶考。
1: 这不是奶奶修来的造化吗？
2: 不过奶奶，我得告诉你，二弟那是正宗门路，先考举人，然后考取功名。那恁大孙子不是没恁二孙子聪明吗？
3: 所以呀、啊，我得上省城找更有教学方法的先生补习。
2: 这常伯虎、朱东坡二位就是陪我一块去补习的学友啊！啊，
4: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
2: 是，
0: 那要花好多银两吧？
2: 可不，恁大孙儿不才，要花那么多银两，我都不忍心了。
0: 哎，孙儿不必多虑。你家爹爹操劳挣钱，为的就是供你们变得出息，以后好好吸血也就是了。再说你，
2: 再说，那我还是你的亲孙子，是吧，奶奶？
0: 莫要胡说，仙儿也是我的亲孙子啊。
2: 是是，俩孙子比着求上进，定会光宗耀祖门。这俩学友明天就走，先让他们把学费带上。替我报个到，我随后才去。奶奶，你说俺娘她会不会可惜银钱呢？
0: 不会不会，你知道的，她比我还疼你嘞。走，回家。
5: 兄弟，你可真有福啊，让伯虎东坡羡慕的可是眼红啊。
3: 哼，恁两个让我眼红得更狠。
6: 奶奶，奶奶。

0: 二位大哥，你俩就别进去了。
1: 也行，你别给我耍滑头啊！
2: 你要敢捣蛋，弄死你！
3: 耶耶耶耶耶！说这话不够弟儿们，让我寒心。哎，我准备多要点儿，钱能20两，我准备要50两，以后做赌自用，先交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不认账。
1: 那少你问，你弄死我！
0: 问笑问笑，等等。
4: 汉儿，
5: 奶奶，
4: 咋不进屋啊？
5: 等奶奶嘞。
1: 张奶奶，你们全家团聚，我俩不便打扰，在外等会儿。金汉的学费一给我们，我们马上就走。
4: 客气，客气，儿媳，汉儿回来了。
6: 婆婆，
4: 娘，
6: 汉儿，你回来了。
4: 娘，
6: 子儿，
4: 让娘看看我儿受了，看来这读书真是辛苦啊。
0: 娘，你在家也费心了。
4: 哎，我儿奔波一定是累了。来来来，先喝杯茶。一块儿吃饭。
0: 奶奶，他们两个还在外边等着嘞。
4: 汉儿，谁在外面等啊？
0: 娘。

0: 是这样啊，孩儿需要多少只管将来。
1: 得
0: 五两。
1: 哦，不是。
0: 哦，是五十文呐。
1: 哎呦娘，那么一点咋会够啊？得五十两。
0: 五十两，五十两。
2: 儿媳，今天你是咋了？孩子，这不是为了学业吗？
0: 婆母，我是说，
2: 你是不是想说贤儿用的没有那么多？不是，他俩不是不一样吗？他们有贤儿的学业好，不想办法补上慧星。娘，我也是担心金汗落下，怕人家说咱俩孩儿有别的闲话呀。
0: 婆母不要再说了，儿媳我这就去取来。
3: 哥哥，儿弟，哥哥回来了。
1: 儿弟，你越长越派头。
3: 哥哥说笑了。
1: 哎，听说儿弟一城举人，马上就要进京赶考。
3: 是的，哥哥，明日就走。
1: 好，好。
0: 汉儿，给整整五十两纹银，快快交与学友。
1: 多谢母亲。
0: 哎，
4: 不好，
1: 五十两。
4: 好，明天晚上老地方见。
1: 好，老地方见。
4: 走，
1: 老地方见啊。

0: 儿媳，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该让他们吃饭了。
1: 啊，婆母莫急，多日不见，我想给孩儿唠叨几句。
0: 好，好，我去准备准备。
2: 奶奶，我帮你。
1: 孩儿。

0: 婿，汉儿快来吃饭吧。
1: 汉儿，娘今天多说了几句，可娘的良苦用心儿要记下才是啊。
2: 母亲，孩儿记下了。
1: 哎，好，走，咱吃饭去。

0: 老夫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金寒少爷多不出现，欠下巨额银两，他被人押回家了。

0: 胡胡竹东婆，我叫畅笑胡，她叫竹二婆，这是我们杜方掌柜秦老大。
1: 正是本人，你家张金汉下了大注，怪他手气不佳，输完了所有银两，还欠我们三千两。
2: 什么？大妹，你真的去赌了？
3: 娘，孩儿不是人，孩儿不是人。这些时期，我并没有读书心血，一直在吃喝玩耍。那天欠下赌债，我有办法才骗说是声称求教。接着我想再赌一把，捞回本钱与回报爹娘。
2: 你好糊涂啊！

0: 有的是银子，快拿出来，小财免灾吧。
1: 你们私设赌场骗人钱财，老婆我要告你们。
0: 老夫人，此言差矣，我设赌场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张少爷，我是请你去了还是拉你去了？

0: 你们骗我下了大注。
1: 骗你？
0: 嗯，
1: 你是主，你是绿，你没有长脑子吗？
0: 你
1: 别说了，要不还清净粮，要不砍掉你的四肢。
2: 什么？
1: 这也是赌场的规矩。
3: 老大，别跟他们废话，我看他们是不要孩子要基因，我正想试试身手，把他的胳膊腿砍了吧。
0: 你就是杀了我也不会给你们想要的黑心钱。
1: 怎么，你要充好汉不成？那就动手。
3: 好，
1: 都说这后娘不疼养子，全是屁话。我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取银子吧，
4: 掌柜的，我家银子在东屋柜子里头。我知道我们家全部家当也抵不够你那3000两银子。麻烦你们自己亲自动手搜去吧，拜托你们给我年迈的婆母留下一床铺盖就是了。
1: 看在你贤良侠义后娘的份上，也就这样了。兄弟们，要动手。
3: 好，
0: 我杀了你。娘，娘，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娘，你打我吧。
4: 起来，人欺负你，娘拼命，可娘绝不会动你一指头，你永远都是娘的亲孩子。
5: 老大，
0: 娘。
3: 老大，嘿，不错，不差多少。
1: 看在你如此厚娘的份上，赏你几两纹银，留下吃顿饱饭吧。告辞。
6: 行事。

0: 出什么事了？
1: 爹，汉儿惹下大祸了。
2: 你惹下什么大祸？
1: 孩儿闺蜜心窍，赌场赌博，欠下3000两银钱，家产被人家走光了。
0: 爹，孩儿知错了。
2: 你这败家的
0: 东汉。
2: 孽子做事。

0: 我吧，你打我吧，
1: 我
0: 夫君，我夫君。
2: 此时此刻也恼恨。

儿不懂事，该体谅，别怪孩儿，就怪娘家。

0: 奴才。
1: 还不快快把你娘搀起来。
2: 是。哎呀，金汉放火烧赌场，被关进县衙大牢了。哎呀，
3: 听说那个开赌场的秦老大势力已经得很呐。
4: 你说那个山娘她知道不知道？
2: 不一定。
5: 那咱就告诉她。
3: 告诉她、啊、
6: 对，咱得赶快告诉她。
7: 冤枉，
0: 太极古镇什么堂，
7: 民妇善娘拜见太爷。
0: 民妇人面礼，你状告何人？
7: 状告那阳山县都城掌柜秦老大。
0: 又是他，你告他何来？
7: 太爷容

0: 您夫人，我来问你，你儿子叫张金汉不是？
1: 哦，张喜。
0: 哎，是啊，他一交代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而言之，那就是金汉去玩耍，他赌博玩了下，欠银20两，被人追回家。他心中不服气，再去赌一把，不料被敲诈，庄家把坑挖，用天下3000两要把他死之杀。后娘为报他一下败了家门，我心中急得放了我，被人抓是吧，夫人？
1: 是这样的。哎，
0: 那要照这么说来，你儿子冤吗？
1: 哦，太爷
0: 不冤呐。杀人放火那是大罪呀，不抓他会中？
1: 太爷
0: 不中。再说那个秦老大，他是罪大恶极，开设的可不只是一个黑赌场啊，他害的多少人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这种恶棍儿早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那得是官府捉拿。这个话他又说回来了，你儿子放火那也是犯法呀。常言道啊，刮是刮，虎是虎，是这缸不叫那缸粗，你儿子嘛也得量刑处置，不是夫人？
1: 太爷。
0: 哎，你还是回去吧。
1: 太爷
0: 回去吧。
1: 是。
2: 薛安大人到。
0: 好，太好了，不动。待民夫暂且回避，有请巡案大人。
3: 是，有请巡案大人。
0: 不知巡案大人驾到，未从原因，望起手问罪。
4: 罢了。
0: 谢大人。
4: 跪谢。
0: 二大人。
4: 近些时日，朝廷收到不少阴信，你们江山县境内有人开设黑赌城，祸害百姓，罪恶滔天。本案奉命前来查询，一正民风，望贵县古德大局鼎力相助，以解朝廷之忧。
0: 哎呀，大人呐，下官对此也是恨之入骨啊！哎，真乃是我的官小，我无能为力呀。今日大人巡查此案，正是下官所盼呐。
4: 如此甚好，待我巡查案情。
0: 哎，大人，下官早已查证，那是真真切切，一点儿不假。
4: 看来贵县也是用心了。
0: 哟，大人呐、下官不用心不中啊，他们亏心、黑心、坏良心，我是闹心、烦心、又恶心，早就用心想这一狂徒捉拿归案啊。真来是我的亚小人受烧，我拿他不了啊，还请大人决一断。
4: 中军
3: 在，
4: 速带人马将秦老大一干人等抓捕归案，择日审判。
3: 是，禀老爷，张金汉奶奶父亲求见。
4: 什么？张金汉？
0: 是啊，这个张金汉嘛，他乃是个放火罪犯，县衙本县难见。
4: 此事当真？
0: 当真。不过嘛，这个事出有因呐。大人，公案之上现有张金汉卷宗，大人请看。
4: 原来如此，莫非？
0: 莫非大人与那张金汉
4: 啊？实不相瞒，他是我家兄长。
0: 你，

0: 带劲，不带劲，不带劲，遗憾，遗憾呐！
1: 不，如此大罪，理应依法处置。
0: 哎呀，大人如此开明，令下官佩服。我说大人，此案嘛，定要依法惩办。你看你家祖母还有令尊大人，哦，还有你家母亲都来在了后堂，你是不是想见上一见呢？
1: 这怕是不妥。
0: 你这没有什么不妥，来，快走。
2: 有
0: 苏代张金汉一家上堂。
1: 奶奶，
3: 谢了。
1: 爹爹，母亲，
3: 谢了。

0: 做官了，只因皇命在身，督察要案，未能回家探望，盼望奶奶爹爹母亲见谅。哦，奶奶爹爹母亲在上，请受仙儿一拜。
1: 快起来，孩子，
2: 快起来！
1: 仙儿，你家哥哥现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奶奶，哥哥刚被关押，是不能相见的。
1: 仙儿，娘求你看在他是你哥哥的份上，你就网开一面，让他与家人见上一面吧。
3: 是啊，仙儿，
4: 这不就是见了个面儿吗？若有闪失，有本县城担。苏代张骞还上堂，容他们一家相见。
5: 是。
1: 是个二弟，
0: 哥哥
1: 汉儿，
0: 汉儿，
1: 爹。

爹爹。

0: 天儿，你家哥哥也知错了，你看在爹娘祖母的份上，你就饶了你家哥哥吧。
1: 母亲，孩儿身为巡按，岂能知法犯法？哥哥他虽是出北兵，但不该触犯刑律。孩儿我岂能徇私无比呀、啊？
2: 夫人莫生气，巡按莫着急，依照大明律条，定能判明是非，恶人依法惩办。军汉嘛，他实属卑鄙，虽然事出有因，但也要收监入狱。但愿你浪子回头，恁张家岂不是皆大欢喜啊？
1: 多谢他。

0: 是不立德。我朝未曾亏负尔等，兴兵犯贱是何道理？
1: 日运火火，人穷地多，想见你花花中原，养病千载，仍旧归还。
0: 派胡言休走。

0: 三日一平，尔等说回，三日之后马踏中人。
1: 好。

0: 官，爹爹的名字还在军籍，想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这便如何是好啊？姐姐，我倒有一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快快讲来。我要见了爹娘再讲。这个丫头，爹娘大了，
1: 女儿，
0: 爹爹，十三妹妹见了君帖一道。
1: 好，好，
2: 姥姥，
0: 上边说些什么？
1: 边款金器，国家正品第一，我还彩军旗，要我即刻印证，日我。
0: 哎呀，母亲，爹爹可是去不得呀！
3: 是啊，
0: 爹爹去不得你。
4: 是啊，县里年老多病，怎能上阵上地？万万使不得。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

0: 也难得到传，以我之意，还是即刻应征日我。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1: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

0: 讲风话。
1: 寡妇二字听令。
2: 哦，禀报。
1: 国家危难，边关紧急，速到十里长亭停电。
2: 寡妇随后就问道：
1: 快快快！

0: 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听胆量无意的。
1: 那爹爹的无意如何呢？
0: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大，冲锋陷阵，是来者不拒呀。
1: 爹爹

0: 来慢来，为父还要准备准备呀、啊。
1: 怎么，叠叠衣还要准备准备？
0: 准备准备呀、啊。

儿子，儿子，你要来呀？你要来呀？

0: 为父老了，老了，老了，看我儿胆量无疑，倒也不错，此去了然无妨。儿啊，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
1: 多谢爹爹，舅舅快点来呀！
0: 母女，你快快买来一匹好马，送你妾妾登城。姥姥，姥姥。

看那女儿武艺高强，此去了然无事。哎呀，你放心行。

0: 儿打扮起来像个男儿气概。儿啊，见了元帅可会失礼？
1: 女儿无愧。
0: 时来我看。
1: 爹爹请看。
0: 错了错了，待为父叫到与你见了元帅先成官后担臣，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了见元帅。
1: 罢了，爹爹，有儿无愧了。
0: 时来我看。
1: 元帅
0: 当下

0: 姥姥，女儿去得的。
1: 怎么？女儿去得的？
0: 去得的。
1: 不是的娘，儿上。

山河收服之后，要早早返离。

0: 你怎么又不走了？
1: 哎，众位，你们都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1: 哎，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咱们远离家乡，去到前地交锋打仗，倒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哎，依我看呐，咱不如慢点走，倒可以多活一会儿。
0: 就你贪生怕死？
1: 哎，那谁不怕死啊？
3: 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才能有家呀。
0: 是啊，只要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天人家坛，老少团圆。
1: 哎，为什么别人在家都可以团圆，哎，偏偏叫咱出来打仗？
4: 刘大哥，此言差矣。
1: 哎，我怎么差了？
4: 你

0: 们还是甘露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这是闲话？我这是闲话？那叫我说呀，这女子们就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
0: 趁钱的你。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咱男子做了，女子在家请吃坐穿，她不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2: 那我咋又不对了？
0: 你。

0: 你说的对，对，真对呀。
1: 那里杀声震天，你我一同杀上前去。
2: 好、哦。

0: 去民间收兵
1: 啊！民间收兵。
0: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
0: 花木里，好一位英俊年少的花壮士。
2: 元帅低兵败退，正好乘胜追击，为何命将收兵？
0: 花壮士有所不知，秃李子善用骑兵，胜则集群，败则四散，如今地气未乱，方中归计。张李二将军听令，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左，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右，化妆格式
2: 来，
0: 随同本帅迎敌战。
3: 此赛与那何庭玉正在交战，突然杀出一员小将，只杀得孤家大

收兵，回。

0: 这黑夜之间，徐鸟自飞而去，是何缘故？高亮天亮，
1: 在
0: 命你带领三国人马，任天下马殿门，听候号令，不得有误。
1: 是。
0: 刘忠，随我一同禀告元帅。
1: 好。何事？
0: 是才我将巡营粮哨见飞鸟自飞而起，想必今夜敌兵前来投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立鸟将息，望元帅早做准备。
1: 是。华将军深知兵法，所料不错，依你之见，
0: 待我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四顾之内，防国敌兵，元帅营。元帅，你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偃旗息鼓，听候号令，四面围杀。到那时，敌兵进退两难，不成对头。
1: 军之计正合我意，众将请命。
0: 在。
1: 命你们带领本部人马召集行事。
0: 得令。

0: 将军擅自建墙修改，回应邪祟。
1: 嗨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剑商如何呀？
1: 剑商又好转。
0: 将军擒了土里子，从此边关平定，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1: 功在元帅，运筹帷幄，末将萧公，哎呀呀，实在不出他好也。
0: 将军不必过谦，本帅不日班师还朝，我还要奏命天子，与将军封官，加爵你。
1: 啊，元帅。
0: 哎，坐，坐坐。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本帅一身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不知将军你意下如何呀？
1: 我
0: 啊，意下如何呀？花将军，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剑伤发作了。
0: 哦，
1: 哎呀，
0: 将军保重，保重。

0: 乃末将之情，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口唤一平，非同往。

0: 地了啊。
1: 那还有父母之命吗？
0: 知道。
1: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0: 将军请讲。
1: 望元帅即将追求末将分离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
0: 好。
1: 二来也好检验检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好好好。
1: 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0: 将军大功哪能不报，待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啊。
1: 乞丐呐，乞丐。
0: 这小女
1: 婿。哎呀，
0: 将军又怎么样了？
1: 肩上又发作了。
0: 哦，将军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0: 哎呀，这小女的。
1: 哎呀，
0: 好好好，去了去了。

0: 官家具，大家之喜呀、啊！
1: 哎，大家之喜呀、啊！
2: 咱们是一席华将军，可是双响。
3: 哦，你说的可是上次元帅张磊提亲之事吗？
2: 正是。
3: 哎呀，我看呐、啊，此事很难议定啊！
0: 哎，怎简单？
3: 你想啊，上次元帅张磊提亲、哦，华将军就借着箭伤，支支吾吾没有爽快的答应。这一次元帅远道而来，我看呐、啊、又要徒劳往返了。
0: 哎，你倒说错了啊，华大哥的事儿啊，我老六最清楚。
4: 耶，最清楚，
3: 最清楚。
2: 老六，说说，
3: 给大家说说。
0: 哎，你们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古是这一世而在，早晚提起这男女之事啊。他总是一言不发啊。
4: 一言不发。
2: 来来来，老六，来来，
3: 把话说清楚，说清楚。
0: 可不是他不愿意啊，那是
3: 咋了？
0: 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
3: 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0: 好，咱们禀报元帅，准备启程。
3: 好，
0: 请。

。

0: 见过元帅，
1: 见过元帅。
2: 好，
3: 今天我过来
0: 的。哎呀，众位将军，请，元帅请坐。
1: 领了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0: 哎呀，此乃是圣上洪福，元帅众将之功呀。
4: 好说了，
1: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花老英雄。
0: 将军，何事啊？
1: 花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女，愿许华将军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华将军的剑伤如何呀？
0: 这剑伤啊，
5: 传你娘。
0: 好，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未曾起床啊。
2: 什么？
1: 待本帅床前探了病。
3: 我们一同
0: 来，慢来。哎呀，这日何时的？元帅请坐，我去换来。
2: 也好，快去。
0: 母里快来。
5: 爹爹，唤儿何事？
2: 儿啊，
0: 元帅唤你，你要小心去见呐。你随我来吧。
5: 华母里参见元帅。
1: 罢了，
2: 不像啊。
0: 这就是花木里呀、啊、
1: 错了，本帅要见的是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
0: 啊、阵前的花木里好，我去换来。
2: 快去。
0: 哎，阿木兰，元帅一定要见你，你不要害羞，你要

0: 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本帅，是何的道理呀？
1: 这就是阵前的话。
2: 话什么？
1: 哎，话。
2: 话什么？
1: 这。
0: 将帅。

0: 爷爷，
1: 好了来了，
0: 爷爷快点，
1: 好好好好，
0: 爷爷爷爷
1: 爷爷，哎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0: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1: 是啊是啊，
0: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
1: 嗯，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0: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1: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0: 那为啥？
1: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压吗？
0: 啊，压我要吃，啊，不压我也要吃。
1: 嗯，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抛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坠镫，你再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陪手了，你吃吧吃吧吃吧。
0: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
1: 嗯，听话
0: 听话，
1: 说到
0: 做到。
1: 好，咱走。
0: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1: 走。
0: 哎呀，
1: 嗯，好。
0: 爷爷，你看。
1: 哎呀，好。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哎，哎，少主母，寿堂收拾停当，请了。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就是眼前，是得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哎，
0: 不但太君受惊，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阳符，上至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广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啊，
1: 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哎，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呐，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好武器，
1: 还有战红招的好气，
0: 正是
1: 杨红
0: 带
1: 与我带马。
0: 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这话。

0: 海。
1: 外头有人叫门，像是大浪回来了，你等着，等我与你开门。
0: 好贱人。
2: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两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与奶奶拜寿。
1: 哦，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相公与太君
3: 拜寿。
0: 恕我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众位弟妹。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我生来就两大，我能

0: 推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哎，拉我杨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你小玉也赞。
2: 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一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亮回府。
0: 孟强回府，
2: 正是，
0: 哦，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孟强，孟强，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快去。
1: 到，孟强。

0: 孟强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强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强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啊。
1: 怎么不讲了？
0: 朕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来了。
1: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不，我有了。
1: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换不一事而讲。
0: 太君圣明。西墙王范蹀进，金少杀

0: 上打一仗，你中我寡，百战的场，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我评。杨元帅，兵系刚。

元帅府上斩秦走，如今被困

0: 无躁，我唤幽化问他。猛啊枪，
1: 呆
0: 此番换朝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即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武将杨家上前拜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雕求和，以保宋时江山。
0: 怎么他要献求和？
1: 哎，说什么献雕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身

0: 的病机如何？
1: 快劝你了。
0: 得的什么病？
1: 得了相思病。哎，
0: 丝滑病。
1: 娘，恁会说是那丝滑病，俺不会说就是那相思病。
0: 哎，还是丝滑病。
1: 哦，对对对，还是那丝滑病。
0: 从何人身上说得？
1: 给我身上得的。哎，
2: 见了你那二老公婆，替我们二老问好。
1: 哎，是了。

0: 见，何不点动杨夫人马去到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
1: 媳妇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
0: 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我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1: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仗他人之气，免自己等。

怎么说起就去，说走就走，胡扫八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

0: 国之界，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0: 嗨，不说大嫂啊，常言说血不传不烂，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阵上杀杀杀，看看看，不就完了啊？
1: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心，你我岂有报国之心？当面致用你寡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儿戏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何。
1: 令你蒙爷爷下边歇息去吧。
2: 是。蒙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
3: 哎。
4: 满堂，你想你家父帅吗？
2: 我咋不想啊？
4: 如今你家父帅被困边疆，难道你就不着急吗？
2: 急呀，我咋不急呀？
4: 贼人严讨，要骂他你们杨家将，难道你就服气了吗？
2: 那我不服，我恨不能上得阵去，杀尽敌人，放解我心头之恨。
4: 好，那你不去呢？
2: 嘿，没有祖奶奶的灵气，那谁敢动啊？
4: 这，哎，满堂，这好办，你把你祖奶奶灵气这么拿过来，不就成了吗？
2: 俺杨家军法森严，那可动不得。
4: 哦，动了怎样？
2: 动了，杀头！
4: 这，哈哈哈。满堂，你们杨家祖祖辈辈俱是英雄好汉，到了你这里却成了一个胆小鬼。
2: 啥呀？我是胆小鬼？我怎么是胆小鬼呀？
4: 那我来问你，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2: 14岁。
4: 你家金华多大年纪多得帅印？
2: 13。
4: 那你今年多大了？
2: 那我也13岁了呀。
4: 嘿，这13岁连个灵气都不敢倒，岂不是个胆小鬼？
2: 啊，
4: 胆小鬼！
2: 啊，
4: 胆小鬼！
2: 哎呀，
4: 胆小鬼！
2: 哎呀，
4: 胆小鬼！
2: 哎、
4: 胆小鬼啊！哦、哎、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孟爷爷，我敢倒。
4: 哦，你敢倒？
2: 敢倒。
4: 有胆？
2: 有胆。
4: 说倒。

至如今，我是又亏又加又骂又可惜无有灵啊，他奶奶停灵，老太君名下命一殿动，杨夫人马边关接位，

西

0: 太君驾到，像是此次出征，太君放心不下，前来宣示军容。少时太君到此，大家定要精神抖擞。老当益壮。列队迎请太君。
1: 一个个披挂整齐，倒有当年之勇。我来问你，是哪个名医们脚长停电的呀？
2: 哎，他这个杨丽，他怎么就不知道啊？
0: 像是他老人家放心不下，故而懂问吧。
2: 是啊，你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0: 怎么，我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2: 是啊，
0: 待我上前说。

0: 此说来是力天动人吗？
1: 是耳颠动人吗？
0: 可有皇王圣旨？
1: 无忧，
0: 既无皇王圣旨，咱这天婆养父当以谁的号令为重啊？
1: 太君号令为重。
0: 既知我的号令为重，是哪个命你天动人吗？
1: 正是太君您老人家。
0: 有何为凭？
1: 现有太君将令转来，
0: 我看动。好你大胆的穆桂英，竟敢私盗将令，且活了得！我说来呀，
2: 有
0: 将穆桂英与
3: 是俺满堂

0: 高龄之时，乃是梦想吃的出息，吃醉再挪。
1: 奶奶，令妻乃是孙媳说道，与他二人无干。
2: 你们到底是哪个所道？
1: 满堂所道。
0: 孟强所道。
1: 孙媳说道。
3: 母亲啊母亲，令妻乃是俺姐妹所道。太君啊，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圣旨下，杨万女将停职。圣上见你们杨家兵强将勇，无事重整，龙心大喜，亲拜太君为帅，明儿等在此武昌门外誓师出征。太君正在侧朝，你们速速准备去吧。
1: 遵旨。
0: 太君有令，此次上阵不必宣章，要请用领功报道，上阵杀敌，众将官
1: 要
0: 抬刀上阵。

上殿，主母领功，效命疆场，福报先皇，屈和东抗败了，保定着大宋的天下。张必胜、龚必克立下了无数的功劳，故而先王才钦赐你个名儿，命曰"北"。

如今西羌又来犯境，边关紧急，文官被困，汉杨门男女众将无事一同牵引上阵，老身在圣上面前立下了背上的军令。

远的今日在主楼上冲锋陷阵，杀敌制胜，冲定着大宋头。天哪，天哪！

老身要亲勇领功报道，冲定着大宋的天。

个潜水桨，大王。

将镜头绕，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跳，违背了老母亲，我无音不响，我的再不准呐，再不准千岁命。

行平旁，主张起这一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微臣得中八件，
1: 微臣得中七件，
0: 微臣得中六八件。
2: 万德存，微臣下的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阵。
0: 下边后批，
3: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种，就该点他为元帅。
1: 什么？
2: 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我主三思。

节中何惧为妻，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外甥。

0: 妄论剑法，不惧威气，小民能是凤凰多我之见。
1: 哇哇一派胡人，下来，
2: 有，
1: 掐出教场。
3: 什么？
1: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4: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

我一言不发。

0: 教朝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赵啊，教朝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0: 王大人，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走吧走吧。小将岂止哪里行神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0: 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喝茶。

去见你。

0: 谢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
2: 绑了。

0: 起来。
1: 好起来。
2: 孙七，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
3: 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衰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
2: 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3: 这个
2: 转过来。
3: 太君，请看。

咋？不灵，

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是鬼呀，睡

岂不分？他要与我的儿论个家人，一杀三合，买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拿三刀，使得也怪准。

帅印死于了儿身，文官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见帅印吃砸了心。我本想请听四帅印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大忠心，他命我挂帅平凡镇，一不为官而不为患，为的是这大宋江山活黎明，谁绊倒这两军人，我不杀了

上船了，我抗书法难道

没有

世上人哪个不敬仰？自从为国设国。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俺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0: 铁柴犁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双音，死了儿神，文王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天双音去打了心，我本想紧紧刺双音，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双。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小。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目前眼病的群体啊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今天呢，导播就转给我了一条眼病朋友的求助信息，这位眼病患者啊就特别的年轻啊。
3: 好，那就说说这位朋友的情况，咱们来帮他分析分析。
2: 这位朋友呢是北京朝阳区的，姓李，是一位女士，今年啊38岁，她是做会计工作的。大约在3年前，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右眼的视力有点不好了，看东西呢有一点模糊，但是由于工作比较忙啊，就没有太重视。慢慢的，两只眼睛都出现了模糊的情况。李女士呢，以为自己是用眼过度出现了近视，就去眼镜店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可是戴上眼镜之后，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年前，李女士视物模糊的情况更严重了，就去眼科医院做了系统的检查。结果诊断啊，他得了白内障，当时给他开了一些西药和眼药水，让他回去多休息。 那李女士以为拿了药和眼药水啊，按时按量用就行了，还以为过一段时间自己的眼睛就会好起来。很不巧，在这段时间呢，她的工作量增加，用眼量也增加了，要长时间面对电脑以及查看各种账本。过了一个月之后啊，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情况呢也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使李女士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后来呢，也去过不少医院，是口服药、眼贴、滴眼液、眼药水、传统中药、外用的散剂几乎都用遍了，也没有多大的效果。听说手术可以解决白内障，可是呢，又害怕动手术的风险太大，更害怕术后复发。他说呀，自己不想失去工作，更不想失去光明啊，希望能够得到胡老师的帮助，请胡老师指导一下他到底该怎么办。
3: 其实啊，李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我临床一线30多年的经历当中，我接触过最年轻的后天白内障患者只有28岁，而且啊，近些年以来啊，白内障的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那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大家一听啊就明白了。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我们的瞳孔啊就像窗户，那我们的晶体啊就相当于窗玻璃。当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黑胆汁、胆液汁出现异常，眼部组织细胞受到污染和损害，我们的晶体啊就开始变得混浊了。晶体的混浊啊就会阻碍外界的光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当晶体严重混浊的时候，就会由原本透明的状态变成白色的毛玻璃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只剩下光感，什么都看不见了。不及时处理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彻底失明。这就是白内障病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2: 胡老师，我听很多人说白内障并不可怕，不管得病时间多长，视力下降有多严重，哪怕看不见了，只要做了手术，这视力就能够恢复正常，是这样的吗？
3: 首先呢，我要告诉主持人，包括有这样想法的眼病朋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大家一定不要再这么想了。因为白内障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进行治疗，就会产生一些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包括青光眼、色素膜炎等，甚至啊可以引起眼球萎缩，导致永久性的失明。另外呢，我们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手术上面，白内障手术的成功率啊并不是100%，手术失败也很常见，比如术中出血，手术中一旦出现出血，手术需要立刻停止，然后进行止血治疗。出现这种情况以后，视力的恢复通常呢也不太理想。再有呢，就是

0: 致术后感染。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因为眼睛一旦出现感染，视力下降是其次的。感染细菌如果毒力比较强，甚至有可能让患者保不住眼球，要行眼球摘除术，防止感染进一步扩散。还有一个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术后出现后发性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甚至视力和手术前没有什么区别，也是看不见。这种情况就需要再进行激光或者是手术治疗。白内障手术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症状，比如眼睛充血、发红、异物感等等。比如前两天呢，我接到一位朋友的咨询电话，他的母亲做完白内障手术两个多月，总感觉眼睛磨，然后呢下眼睑和眼角红，还爱流眼泪。这位朋友呢就想问问我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呢？其实术后有这样的情况的患者太多了，一个呢是手术伤口的原因磨眼睛，再一个呢就是有炎症眼睛红，这些都需要到之前做手术的医院进行后续处理。所以说呢，我们的眼病患者一定要记住，白内障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首先呢要定期复查，像人工晶状体的位置有没有偏斜或者是脱位，有没有炎症渗出，虹膜及瞳孔是否发生粘连，这些都得让医生给看看。然后呢，术后一个月要坚持用激素及抗生素眼药，术后三个月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尤其是低头动作，避免过度劳累，防止感冒。总之我想只要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自己重视，在发病后积极的治疗，手术后积极的配合，再加上我们眼科医生共同的努力，咱们医患同心，即便是得了白内障，也可以有恢复光明和看得见的希望。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刚才您讲了白内障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手术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控制和延缓白内障的发展呢？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治疗白内障的药物，实事求是的说，大多数药物对于白内障的治疗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眼病治疗必须要早要快，慢调慢治绝对不行。所以我非常推崇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的理念。维药的特点就是治病快、稳、准、狠。我告诉大家，现在 80% 的失明原本都是可以通过早期治疗和预防避免的。很多失明都是没有及时治疗或者呢错误治疗造成的。我们还说李女士的这个病例，老年性白内障是眼部老化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年纪越大，得上白内障的概率和比例就会越大。这在之前的讲课内容当中我都给大家多次的讲过了。当我们进入老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眼通道的堵塞程度，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越来越厉害，眼组织细胞受损，可是我们眼部器官的修复再生能力却跟不上，这就造成了各种眼部疾病接连出现，干眼通道堵塞，晶状体垃圾越积越多，透明性发生了改变，从特别通透的一个状态逐渐被污染，慢慢的变得不再透明，这就导致白内障的产生。那除了老年性白内障以外，还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包括与糖尿病有关的代谢性白内障，另外还有外伤导致的晶状体混浊，形成外伤性的白内障。总而言之白内障是由于老化、遗传、局部营养障碍、免疫与代谢异常、外伤、中毒、辐射等各种原因。 眼球晶状体代谢紊乱。

0: 乱，晶状体的蛋白质变性之后发生了混浊。就像我们经常吃的鸡蛋，蛋清啊在生的时候是透明的，像胶水似的，可是啊煮熟之后呢就不透明了，类似于白色的瓷器，这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变性。平常呢大家所讲的白内障主要以老年性白内障为主，那年轻人就像李女士啊这样的病情，其实啊就是她的干眼通道过早的堵塞了，黑胆汁和胆液质也出现了异常，包括她的眼部组织细胞由于缺乏自我进化和更新的能力，导致眼部组织细胞发生了变性，她的自愈能力又跟不上，所以啊本应该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白内障就出现在了只有38岁的李女士身上了。
1: 那胡老师，像李女士这种情况，如果说做了手术的话，复发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0: 李女士啊，虽然年轻，但是她的干眼通道堵塞，黑胆汁、胆液质异常，眼部组织细胞的受损程度一点啊都不比老年人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她单纯的实施晶体置换手术的话，3年之内最多不会超过5年，白内障复发的概率会超过 80%。 不能说3-5年就做一次晶体置换手术吧。再者说啊，眼睛啊是我们身体上最精密的器官之一，3番5次的进行创伤性手术，眼睛的结构是不是就会被破坏呢？最后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说呀，像李女士的这个情况呢，最好还是要寻求一种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和手段。那么我就建议她尽早用上民族医学的精髓，从根本上解决眼病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去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部的供血供氧，畅通眼部和肝脏之间的排毒通道，让血氧能源源不断地供应给我们的眼睛，让眼部的组织细胞得到滋养，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和自愈，让眼部产生的代谢废物能随着静脉血液呢传送到肝脏，然后呢经过肝脏的净化，把有用的物质留下来，把代谢的废物排出体外，然后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恢复我们的体液平衡，减少血液垃圾的产生，减少眼部组织细胞的压力，最后通过除障泽海复方当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去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分裂再生。特别是像白内障这种因为晶体细胞变性的疾病，细胞修复酶就能促进变性的晶体细胞代谢出体外，让正常的晶体细胞逐渐的取代变性细胞，让晶体啊重新回到通透的状态，那么白内障的问题是不是就会逐渐的减轻啦？到后来呢，是不是就能恢复正常了呢？
1: 胡老师，为什么眼病手术后复发率很高呢？
0: 这是因为啊，手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虽然啊它能快速的改善眼病症状，但是啊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源问题，也就是说呢去不了根儿。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维族除障泽海复方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啊它能从眼病的根源入手，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并且还能穿透3重血眼屏障，直接抵达眼球内部，对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从眼病根源进行治疗，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方式，让视力严重下降、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增加视力、康复眼病，彻底走出反复治疗、错误治疗的困境，重新过上健康、幸福、光明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做完眼病手术的患者，更应该马上用上除障泽海复方，巩固手术效果。实话实说，如果您完全失明了，也就是眼底细胞完全被破坏掉，完全坏死了，那么谁呀都无能为力。但是啊，只要你有一点光感，我就有信心不让您

0: 完全失明。通过用药可以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增生、中肾、中浆以及视网膜病变等等，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凝风流泪、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色素变性、干眼症、翼状脓肉，还有各种眼部的炎症，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内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葡萄膜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包括高度近视、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多种眼病问题，能让您恢复到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对我们老年眼病患者来讲，这是不是就很好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就相当于不开刀不置换晶体，让白内障患者的晶体恢复正常了。
0: 是呀，大家都明白，任何外来的人造晶体也不如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啊。另外呢，从治疗的原则来看，李女士的白内障还没有到只剩下光感的程度，所以说呀，完全可以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来进行保守治疗。
1: 胡老师，那什么情况下不用手术，只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就能解决白内障呢？
0: 如果说白内障没有进入到成熟期，而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一般属于晶状体的周边混浊，还没有遮挡住晶状体的中心，不影响瞳孔位置的近光。这个时候通过内服除障则海辅方，配合服用铁皮石斛粉、熊胆粉，外用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就完全有可能避免手术，逆转和康复白内障了。而在晶状体的中央已经出现了混浊，即使范围很小也会严重影响视力，比如患者在强光下，由于瞳孔缩小，进入眼内的光线更少，视力反而呢不如在弱光下好。当晶状体严重混浊时，视力呢已经仅剩下光感，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通过手术置换人工晶体来解决眼前的问题了。这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道理了。
1: 胡老师，刚才您讲到白内障患者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配合服用铁皮石斛粉，这是为什么呢？
0: 我是民族医学的继承人，我对祖国的传统民族医学充满了热爱，同时呢，也热衷于研究民族传统医学典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曾经说过，新疆是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的融合之地，所以说呀，维吾尔族医学对于铁皮石斛针对眼病康复的作用认识的也非常早。在我和运动司老人学习维吾尔族医学的时候，老人家呢就告诉过我，铁皮石斛具有补充和平衡体液的作用，同时啊，对于眼睛的养护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被历代维吾尔族医学家作为养护眼睛的佳品。后来呢，我通过现代药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临床上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在除障则海辅方的基础上，配合服用铁皮石斛粉，对加速眼病的康复起到了关键而明显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处于眼病初期的患者，如果能及早的应用上铁皮石斛粉的话，对于眼干、眼涩、眼痒、异物感、眼胀、疼痛、凝风流泪、畏光、视物模糊等等这些问题，就能收到很好的预防和康复的效果。那么为什么铁皮石斛粉对眼睛有这么多的好处呢？因为根据现代食品科学研究表明，铁皮石斛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促进人体分泌更多的体液。

0: 排腐方打通肝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修复再生眼部组织细胞，自然而然的就能促进各种眼部疾病更快更好的实现逆转和康复。那如果是白内障初期或者是白内障手术后康复期的患者，我都希望大家呢能用上除障泽海腐方、铁皮石斛粉、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内外同质的组合，让大家的眼睛更明亮更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白内障的病因和治疗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们对于白内障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案更加的明确了。那如果大家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要深入了解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姓王，叫王雪红，服用除障泽海腐胶囊两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呀，胡老师，您高超的这个医术，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了。
5: 啊，您过奖了。我是一个眼科医生啊，就是要用我这么多年的所知所得所学来帮助咱们眼病患者的。哎呀，这不算啥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多种眼病病型的人。
5: 哦，
4: 时间也很长了，你看我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浑浊，而且呢我还是个高度近视，加上还有白内障呢，都是严重的眼病。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潘金眼，到现在啊，这六七十年了，没有除障泽海腐方之前啊，我就只剩一点光感了。
5: 潘金眼啊，是民间啊对翼状脓肉的俗称，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表现为啊眼白上啊长出一块类似于筋肉的组织，逐渐呢向黑眼珠方向生长。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遮挡瞳孔，影响视力。您那个时候啊，医疗条件不好，一个简单的脓肉就可能啊让一个人失明的。
4: 是的，这么多年啊，一方面这个医疗水平有限，再加上治疗也不及时，也没有找到对症的好方法。虽然这是没断治疗，但视力一直下降的厉害。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双眼的视力已经下到了0.02， 基本上是跌进。

0: 失明了。
1: 嗯，世界卫生组织啊界定0.05就是盲植了。
0: 哎呦，我不甘心啊，我是在工厂干刺绣退休的、
1: 哦、
0: 这些年眼睛不好，唯一的那个苏绣爱好啊也不得就说是放弃了，原来想着退休了可以享受生活嘛，谁知道现在只剩就说是到处求医的这个份儿了。
1: 嗯，
0: 老伴儿还埋怨我说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我就是不甘心，真的我不甘心。
1: 哎呀，不甘心就对了啊，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不甘心我们才能实现自救。幸福啊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而且真正的幸福生活需要有一双明亮的双眼来享受啊。
0: 哎，能够结识你这位医术高超的眼病专家，我就是有福之人了。您推广的除障通脉的好方法，我就差那个铁皮石斛没用过，现在眼睛的变化可大可大了呢。
1: 嗯，都有什么健康收获您跟我说说。
0: 你看我眼睛以前老是雾蒙蒙的，这对面这个人我都看不清鼻子眼儿，一米之外我不知道这人是男的女的，出门都是老伴牵着我走路，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后来有幸得到了您免费发放的熊胆滴眼夜活眼贴，还有叶黄素、西域摩尼珠，我就先用上了。用了一周左右啊，眼干呀、发红呀、发痒的这个情况都给止住了。后来我又配合上了这个除障泽海复方，效果那是更快了。现在我和老伴儿是面对面，我看他那个眉毛呀、鼻子呀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四五米外啊男的女的飞得听听的，一手就充个电可以找到那个插座的插孔了。
1: 嗯，真好啊。我们说呀，只有用对了药啊才能见到好疗效。产生眼睛的根源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堆积，导致干眼通道淤堵。您若用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能够清肝明目啊，去火解毒，减轻眼睛的痛苦。然后呢再配合了除障泽海复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修复眼部组织细胞，从发病根源上进行治疗，实现了标本同治，视力呢自然呢就提高了。您现在用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啦？
0: 我这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
1: 哦，时间不长啊，但是收效非常的明显。哎呀，我听到大家康复的情况，我的心里啊也特别的开心啊。哎，这就像是啊给我们除障通脉疗法颁发了奖章一样，很有荣誉感。
0: 哎呀，我现在啊又可以拿起绣针做我这个爱好的活了。前段时间啊、我把我绣了一半那个日出东方图，我把那个都绣完了。我已经寄到您学生那儿了，我让他们转交给你了。我想用这幅啊日出东方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因为太阳代表光明嘛，代表希望。我感觉到您就像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让我看到了希望。
1: 嗯，不敢当啊。哎呀，真是非常感谢您啊。我从来啊都不想让大家破费，咱们眼病朋友太不容易了。眼睛啊刚刚建好，一定要注意啊，不能用眼过度了。我很喜欢啊您刚才说的这个日出东方的寓意，把这个光明的祝福啊送给咱们所有的眼病的朋友们，好吧。
0: 哎呀胡老师，现在工作人员啊给我指导的这个除障泽海复方是早晚各一次，一次4粒。
1: 嗯，
0: 我做方法就是这个熊胆制品、叶黄素、摩尼珠我都有了，就是没有用过您说的铁皮石斛，不知道后期是不是有幸能配合着一块儿用上。
1: 大家呀、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也会尽力想办法帮大家去争取。但是啊，道地的铁皮石斛啊，因为产量很少，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再者呢，价格方面也是价值不菲的。您有条件的话啊，可以先去药店买一些，先用一用，尽量呢选好的，品质高的。
0: 好好好，只要对眼睛好，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到时候呢可以用铁皮石斛来泡茶喝，每次用5克、直接呢开水泡饮就行了。如果买的是新鲜的石斛呢，每次呢就用10克。

0: 铁皮石斛的药性十分的平和，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属于药食同源，煎煮代茶饮也行啊。不仅呢能很好的平衡体液，帮助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而且啊对视力提高也特别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先买来用着，等着胡老师您的好消息。
0: 好，今天呢特别开心啊，接到您的电话，也希望您啊一直健康，生活的幸福。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郭玉秀，服用除胀泽海服胶囊啊两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在指导老师在导播呢安排上你的这个听诊号之后，我就天天的等天天的盼，今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哎呀，想让我亲自指导的患者太多了啊，也让您久等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啊，我是河北邯郸的，我今年68了，我的眼睛毛病可多，因为我这个眼病在我们附近的大医院，包括就是有名的比较远的那些大医院也都看过了。哎呦，那大夫都说我这个眼睛就是终身只能这样，并且说还会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不会再减轻。
0: 嗯，
3: 但是我通过用了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西方之后吧，我现在觉得我这个眼睛啊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治不好。
0: 嗯，这么说是不是已经感受到眼睛的变化了？
3: 是，要不然我着急给您打电话，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真的有进步了。
0: 嗯，那就好啊。眼病啊，只要我们把握治疗时机，有光感就有希望。可能呢，您过去治疗当中，有些医生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啊，确实是治不了了。但并不代表啊，这个病啊不能治。别人解决不了的，恰恰是唯一维药所擅长的。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现在我的眼睛有明显的改善，我的心里啊一下子踏实了。
0: 嗯，
3: 这两个多月的除胀泽海服方我用的特别值，还有您免费配送的那个眼贴、滴眼液、叶黄素，还有穴位压力贴、摩尼珠，这些用的也太值了。还有你这几天啊讲的那个铁皮石斛，虽然我这个还没有用，但我相信啊这一定都是好东西。
0: 您都没有用怎么就知道是好东西呢？
3: 您是眼科专家呀，我就相信您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都应该很适合我们大家，对眼病应该有帮助的好东西。实践证明也确实是这样的，我要是能用上你说的仙草之首铁皮石斛，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嗯，知道大家的心愿啊，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大家实现。西域治眼奇方的核心药除胀泽海服方内含有七大珍贵的药材，而且呢全部需要进口，药力呢自然是非常强大的。而辅助方法像铁皮石斛，它能很好的滋阴补虚、养肝明目、平衡体液，用它配合核心药除胀泽海服方，能更快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为什么极力给大家推荐这些辅助的方法，就是希望啊这些辅助方法能帮大家控制病情，缩短治疗周期，让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们减轻一些负担，早日重获光明。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3: 哎，变化挺大，我是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遗传的。我心里知道这个病啊真不好治，因为呀、我不到20岁就有这个毛病了。
0: 嗯，
3: 一直到现在呀、您都不知道我跑了多少家医院，看了多少的专家。大夫那时候都说什么神仙来了也治不了，可是啊我就用你推广的这个除胀泽海服方还配着这个辅助方法，我就觉得现在我的眼睛有希望了。
0: 嗯，
3: 之前我为了治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花了30多万了。没有，您说我们就是这个很普通的家庭，这一年这才能收入多少个钱，治要花钱，不治那就得瞎。那我真的实在是不甘心。

0: 有时候啊，总有胡思乱想，那时候心理压力可大了。
1: 哎呀，这就是眼病啊，带给我们极大的恐惧感。没有眼病的朋友啊，是体会不到的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时候都折磨的我都快崩溃了。我天天祈祷，哎呀，能让我遇上一个好大夫吧。哎，还终于遇到了您，胡老师。您推广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确实是好药。我用药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就是就只能看到那个中间那一块，像眼周围一圈都是黑的。
1: 那您是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中心视野啊能看多大一片啊？
0: 不大一片，我要是想看侧面看的东西，那个脑瓜子这都转过去才能看。
1: 只能从中心处啊看到一些东西，余光都被挡上了。
0: 对，后来中间那块也越来越小，边上的黑影越来越大了。但是用药这段时间，这些症状啊完全反过来了，中间看到的越来越多，周围的黑圈越来越小，颜色也变淡了，
1: 视野呢在不断的扩大，余光的黑影是越来越小了。这说明啊，视神经已经逐渐开始修复了。一旦视神经得到修复，视力很快就会提上来的。
0: 是，哎呀，我原来那个左眼视力啊差不多就是有 0.1， 右眼差不多比左眼不好吧，就 0.1 也不到。那别说做饭，别说什么色香味了，我那时候生活自理都能自理就不错了。但是这段现在视力好了，我做饭也能讲究色香味了。我觉得呀，我这生活日子有盼头了。还有我的干眼症严重的时候啊，那时候哎呀那个眼角都裂口子了呢。
1: 有没有烧灼感呢？
0: 有，那时候就觉得眼球烧得厉害，严重的时候还觉得火燎燎的疼啊，不敢转眼球，也不想睁眼睛，就是不停的一直滴眼药水。反正现在虽说也好一点了，但还是不彻底。我听你讲这个铁皮石斛治疗干眼症挺好的，我也想赶紧用。
1: 干眼症的发生啊和泪膜有关系。主要呢是供给泪膜足够的水分营养的通道堵了不通了，这样一来呢，泪膜呢它就不能润滑眼球，人呢就得了干眼症了。而铁皮石斛呢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功效，用于热症伤津、口干烦渴、清肝明目的功效，可以啊快速的缓解眼干、眼涩、异物感、红肿、充血、疼痛等等这些症状。干眼症患者啊，如果有铁皮石斛粉的加持啊，一个周期左右症状就会明显的减轻，甚至啊消失。再配合除瘴子海虎方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等火毒垃圾之后呢，干眼症将得到真正的解除。
0: 哦，那胡老师，我之前也听说过石斛粉，好像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我们的家庭条件真的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么好的辅助方法呀。
1: 我知道啊眼病患者不容易啊，但是啊您现在已经看到曙光了，通过除瘴子海虎方的治疗之后呢，眼睛已经是越来越好了。后续啊有机会我也尽量啊帮大家想办法，让大家早日用上价格实惠或者是不花钱的滋阴圣品铁皮石斛，好吧？
0: 好好，那太好了，胡老师，那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啊。
1: 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平时啊，注意听咱们的节目啊，有好消息了，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啊，胡老师，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 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听到您推广这个洗浴治眼奇方啊，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这会儿啊就觉得我这眼睛总算是有盼头了。
1: 嗯，遇到洗浴治眼奇方啊，就感觉看到光明了，是吧？
5: 嗯，是的。
1: 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5: 我今年都60多了啊，我的眼睛病可畅了。20多岁的时候吧，那个出了一次事故。哎，我这眼睛给炸坏了。
1: 哎呦，
5: 这几年吧，你说这视力呢都越来越差了，哎，越来越都不行了。那个现在吧，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这个2米之内，我要看人了，这个眼睛啊，这鼻子我都看不太清楚。
1: 嗯
5: 嗯，反正吧，也就勉强着这个维持着自己这个生活的自理。我就怕是说哪一天这个一起来这两眼。突然间，你啥也看不到了，让瞎了。你说那那咋办呢？
1: 哎呀，真是很严重了啊！
5: 你看我这个左眼吧，还有点这个光感，这个右眼都已经不行了。
1: 哦。
5: 那我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请教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个你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也用这个奇遇之眼奇方啊？因为吧，这个我以前用过好多的药，哎呀，各种各样的都用过。眼科医院吧也去过好多次，哎，都不行，哎呀，钱也花了吧，这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1: 嗯，哎呀，根据呀、刚才您的描述啊，您的眼病啊，这个时间确实不短了。眼睛受了外伤，后期呢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包括网脱、视神经萎缩都会发生。而且啊，一般的药物对外伤来讲效果啊都不会太好。因为啊，眼球啊，它有血眼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它很难进入眼球内部，让眼睛吸收利用的。这也是啊，您刚才说的用各种各样的药啊，医院也去了，钱也花了，效果不好的原因。现在西医治眼奇方呢，要帮您解决的，第一啊，就是让药物能够进入眼球内部；第二呢，就是要怎么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包括你的黄斑病变。怎么样才能够把眼部的混浊物质，也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给它排出去，然后呢把受损伤的视网膜黄斑区给它修复好，哎，这个是最关键的。
5: 胡老师，你说这些根本问题这个洗浴奇方这个都能解决？
1: 当然可以了。洗浴治眼奇方解决的就是眼病根源的问题。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在于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造成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这个眼睛啊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的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从这里啊，大家就可以看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的重要性。如果有了西医治眼奇方，再配合上辅助方法，穴位压力刺激贴、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叶黄素等，就能实现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就会在眼病治疗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呀，只要是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
5: 哎呀，胡老师，那我再问一句，我最关心这个问题，就我现在这个状况，大概这个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1: 每一位眼病患者啊，最关心的肯定都是，哎，用药之后的

0: 效果了，特别是之前啊走过很多弯路啊，用药效果不好的，这是人之常情。像您说啊，左眼睛只剩光感了，右眼呢已经看不见了，应该在熟悉的环境下自理还凑合，不熟悉的环境肯定就不行了，对吧？
1: 嗯，是的。
0: 你如果啊说想完全好，达到1.0、1.5，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啊，老同志啊，我跟您讲，咱们通过虚臾之眼提方，内清眼障，外通眼脉之后，让药效啊进入眼球内部，把你的晶体、玻璃体透明度改善，把黄斑区修复一下，将来达到0.3、0.4，看得清楚，生活能自理。哎，就是比如说我们逛逛公园啊，旅游旅游啊，这些啊都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啊，您也知道您的眼病时间比较长了，还是外伤，如果治疗的话一定得按照周期用才行，好吧？
1: 嗯，好，那有你这句话这我心里都有底了。以前吧，这个我总觉得哎呀自己肯定是要瞎了呢，是或者是飞了的，反正现在我这个总算是有盼头了啊，那我赶紧的去打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嗯，对，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哎，注意啊，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啊。
1: 嗯，
0: 这回咱们就有希望了。
1: 好，那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0: 嗯，放心用药，肯定可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何宝利，服用这个除张泽海服方块一个周期了，效果挺好，现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嘿，我都排了一个星期的专家号了，今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啊，每天啊找我看病的人太多了啊，我每天啊已经是在尽可能的多抽出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咱们大家呢也多体谅啊，重病大病的朋友实在等不及的话，就给当地指导老师说说特殊情况，老师们肯定也会特殊的照顾的。您着急打电话是什么问题需要帮忙啊？
3: 胡老师，我今年65岁了，得这个眼病哈，就是60年了。
0: 啊，4、5岁就开始有眼病了吗？
3: 哎，是的，就是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就是以前点那个煤油灯嘛，我看着就是红红的一团。
0: 啊，
3: 这9岁上学坐这个第一排，黑板上那个字儿哈都看不清。啊，就看不见，
0: 从小眼睛就不好啊。
3: 对，就是大夫一看我这个眼睛哈，这都他都挠头啊，说我是角膜晕翳，就没法看。哎，
0: 嗯，
3: 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又到那个眼科医院看，他说我这个眼睛哈，一个是个0.1，一个是0.15，他说0.1这个视力啊一定要保护好啊，眼睛看不见就麻烦了。
0: 嗯，是啊，角膜晕翳啊有天生的啊，可以治，但是速度慢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眼病啊？
3: 有，还有这个近视、散光、干涩啊，迎风流泪，眼睛疲劳。
0: 嗯，
3: 啊，一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干涩，非常的难受。
0: 嗯，
3: 刚用这个虚臾治眼奇方的时候啊，这个经济哈，也比较困难，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的啊，现在差不多快用完了，这个眼干，眼色这个好多了啊，迎风流泪也不流了，这看东西呢，
0: 嗯，
3: 也能清晰一点，哎，也能看得远一点了。
0: 嗯，
3: 啊，
0: 最近测没测过视力啊？戴着眼镜咱们能看到哪一行了呢？
3: 估计就是0.3、0.4。
0: 啊，那很不错了啊，视力表上多看了3、4行了，是吧？
3: 对，反正就是看清了很多。
0: 嗯，
3: 感谢你的这个推广的西域之眼奇方。我第一次买药的时候啊，我媳妇儿还不让我买，我说我一定要买。
0: 嗯， 为什么一定要买啊？
3: 因为我听你讲的这个新维药啊，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听有的那个病友说过，
0: 嗯，
3: 这个维西维药善治眼病。哎，你也说了您是这个专治眼病的大夫，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

0: 也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支眼奇方，
1: 嗯，
0: 我就想哈，这个药肯定的能对症，所以说我就想着再试一试，哎，谁知道医生还真的试对了啊！以前你看为看这个眼病哈，十几万都花进去了，效果也不大，哎，就这个西医支眼奇方，哎，这个时间快，时间短，效果还快，哎，
1: 嗯，是啊，我说过啊，自古唯一善治眼病。
0: 西医学的眼病治疗啊，在医学史上啊也是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很多技术和方药直到现在啊都堪称是奇迹。唯药治眼病的特点啊就是快、准、狠啊，所以啊你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哎呦这个效果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对，我现在就知道这条路我是选对了，我已经是受益者了。
1: 嗯，是很多受益者啊，怎么说呢？以前啊，用多少方法、多少药都不行，现在呀能行了。说西医治眼奇方啊，是治疗眼病最正确的必经之路。咱们的治疗经验也值得大家学习。经过后续的治疗啊，您这个散光的问题将来也是可以完全解除，近视啊这个眼镜哎不可能真的摘下来，因为您的眼睛啊已经固化了。 但是呢，可以软化的，通过西医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除障通脉之后，受损的眼细胞得以修复，能输送营养，可以啊往咱们的角膜输送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角膜的曲率啊就变得均匀了，厚薄度呢均匀以后，散光呢就会逐渐的得到解除，看东西视疲劳就会好多了。 另外啊，这个角膜晕翳或者是有角膜白斑，过去呢都是患角膜做手术，但是通过除障通脉疗法也可以逐渐的融化的，不管是后天外伤出现的，还是先天本来就有的，它和白内障的性质是差不多。白内障啊，它比较疏松一些，好融化；角膜晕翳白斑呢，哎，它比较密实一点，就像人的伤疤一样。
0: 伤疤这个地方啊，它比普通的皮肤要硬一些，所以啊，融化起来呢稍微慢一些，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啊。所以您的视力一定是可以再提高的。您现在西医治眼奇方是怎么用的呢？
1: 现在老师就让我改成早晚各4粒，以前是早晚各3粒嘛。
0: 哎，
1: 接着呢就这么用啊，药量呢不用变。
0: 好的，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按时用这些药，眼贴哈、滴眼液也跟着坚持使用，感觉这个眼睛确实比以前轻松多了，像看东西也清晰了不少。啊，胡老师您放心，啊，我一定严格按照你的指导去做，平时呢也会多按摩这个光明穴。说实话哈、就刚开始的时候啊，治疗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效果呢，但现在看来哈。 自己的看到着自己的视力一天天的变好，哎呦，心里真是特别踏实，也特别的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分享给我，我会坚持下去的，争取呢早日让眼睛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啊。嗯，对啊，现在呢咱们的目标要树立起来，现在您感觉是
1: 0.3、0.4左右的视力，咱们的目标就要达到至少0.5、0.6以上。
0: 哎，继续坚持用，好吧？好，谢谢胡老师，还有你推广的这个好药，谢谢啊。嗯，不客气啊。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好，再见啊，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989，4009969989，4009969989，400996998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1: 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1: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些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